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红灯唱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淘汽水说，早上好啊，今天就贝贝一个人辛苦了，那我想点播一首许茹芸的泪海啊。他之前呢听节目好像主持人有唱过，有人点过，印象挺深的，因为最近呢老是刷到这首歌的 BGM， 超级喜欢，所以希望呢今天能够多唱一小段，让我过过瘾啊。马上也是中秋假期了，也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所以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泪海。好的，我也收到你的这份期待了，感受到了，很想听啊，待会儿一定安排好好的来唱上一段啊。今天没有人打扰我了，我一个人唱，我一个人想唱多少唱多少。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星星邮递员，他说早高峰来打卡，他说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了，心情一下变得很轻松，所以就很想听一首甜甜的歌，想听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也提前祝大家中秋假期吃好喝好，天天都有好心情，阖家团圆。好，今天啊，我发现了大家点的歌曲啊都是按照我的方式点的，就点的还是比较适合我唱的。你看下面这首《半盏星光》说，马上中秋假期，趁着假期要放空自己啊，最近状态不太好，乱糟糟的，想要调整一下情绪，所以想点一首《我会好好的》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低谷的朋友，希望我们都可以慢慢走出来，对自己好一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大家点了很多歌，我们就抓紧来唱歌，一起来唱。你想来唱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分享你的好声音，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5: 都说啊，歌曲还是老的好听。啊，歌曲好听的歌太多了，每天早上呢很多朋友呢都会反反复复点一首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一首泪海哦，我们的歌单都被点爆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假期前的两天吧，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啊。1996年来自许茹芸的作品，最近又再次的翻红，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泪海。

怎么样，今天唱的听得还过瘾吗？我们接下来要唱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假期了，最近大家都期盼着啊，中秋过后又要迎来国庆，最近好像一听到放假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啊，那就一起来唱这首甜甜的歌。

好，接下来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刚刚有位朋友说最近的状态不好，需要这首歌来调整一下自己啊。是的，对自己好一点，一起来唱《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也是来自微信平台上的雨安点播，他说想听陶喆爱我还是他，老歌百听不厌啊，早高峰路上呢就想听到这首歌，那今天就希望能够点播成功。经典老歌永不过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感受爱我还是他。

还是他。我们欢迎所有爱唱歌的朋友都把你的歌声发来哦，当然了，也是欢迎爱唱歌的你呢，也是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红灯唱目前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你觉得一首歌一个人唱差点意思，就一起来唱吧。那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是欢迎大家啊来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我们期待着你来加入到领唱员的行列，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场。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献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险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唱歌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我们大学生唱歌。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及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从现在开始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私信我们的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10月2日来少泉湖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我们现场见啦。这个真的还是挺值得大家去看一去感受一下哈，因为我们是跟彭可从复赛应该是从海选到复赛再到总决赛，一路呢是陪伴着我们的来自全省高校的大学生走过来，然后选出了20强，而且每一位选手唱的都特别的棒，所以爱唱歌爱听歌的你呢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听咱们听众的歌声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小晴儿的歌声，来听一听。
9: 你多么傻傻让我的泪流下来，付出的感情永远收不回来
8: 啊。看到小青儿说咳嗽真的很要人命啊，就唱一小句就差点忍不住咳嗽，哎呀这个病毒太厉害了，每一次病毒都能让我赶上啊。是啊，这个最近变天啦，大家要保护好自己啊，早晚挺凉的要多穿一些。也是感谢你的分享，平时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也期待你随时来一展歌喉，也祝哎早日康复哦。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蓝天的歌声。
9: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果然啊，最近这首歌真的好火，大家都来唱了，果然点的很多。好了，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唱过瘾呢？这没有唱过瘾没有关系啊，下次再来唱。好，也是个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嘻哈搜获，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娇韵诗护肤三件套啊，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双萃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今天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就能找到今天的这款是07清仓啊，日晚霜有效期到2027年3月，精华有效期到2027年9月，完全够用。日霜的质地是那种轻盈水润的啊，就早上涂完皮肤那种弹弹润润的，晚霜的质地就是更丰润一些了，夜间修护的效果非常的好。双萃精华是水油双管设计啊，挤出来在掌心搓热了，然后混合按压，就会发现用过之后一天皮肤都很舒服很饱满。白天呢，用日霜加双萃精华防护加滋养，晚上用晚霜加双萃精华修护加滋养啊，一套呢早晚用，可以说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日常三件套正装啊，买就不止这个数了。今天399带走一套，哇，真的超级划算。购买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啊，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雁江明日去，秋向此时分。那今天呢，8:05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来秋分节气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节啊，蝉鸣渐止，银杏新黄，光阴对折，天地平分，一场秋色。暑退秋成，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均长。那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赤道，不仅等分了昼夜，而且分割了寒暑。至此之后啊，这个北半球白天渐短，黑夜渐长。那今天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谷归仓，瓜果飘香，丰收的气息在空气当中弥散，也是绘就了秋日最动人的一个画卷。说到这个季节，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肉质日渐紧实，蟹黄蟹膏丰腴饱满，正是尝鲜的好时节。但是呢，螃蟹性寒，食用切记要适量。气温渐凉呢，穿衣也是推荐洋葱穿衣法。秋冻也是有讲究的哈，像这个腹部、脚踝、膝盖、颈椎，切记不要受凉了。那秋燥伤身，要多吃一些润肺润燥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合、梨、莲子，可以煮成银耳百合羹、冰糖炖鳕鱼，来缓解口干以及皮肤干燥。秋风时节，这个云淡风高，秋水云静，不妨可以爬山登高，畅游郊野，与秋天的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吧。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陈芳语带来的《心动拍拍》送给大家。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而来过中秋。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当年迈的阿小木、黑小米夫妇谈起青年时代，对遥远的过去他们激动不已，决定像年轻时那样到河边去约会。那天老爹阿小木采了鲜花来到河边等待，却一直不见老太太黑小米。天快黑了，只好回家。到了家里，他看见老伴儿盖着羊皮袄子躺在床上，阿小木顿时怒了。
7: 哎，你怎么敢失约呢？
6: 老太太黑小米把脸埋在枕头里，羞怯地说道。
8: 我妈妈不要我去。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要进入到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继续分享目的地。要去旅行的朋友呢，需要参考的话可以来听一听啊。那这几天不少城市都在降温，秋天的气息也是越发浓重，但是呢，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目的地啊，却悄悄模糊了季节，留住了春夏的明媚，又迎来了秋冬的斑斓，还自带一份悠闲的那种松弛感。这里也是隐蔽的赏秋之城，漫山红叶，金黄稻田，勾勒着斑斓和美好，也是最适合生活的城市之一，日子总是不紧不慢的。这里就是广东广州，一座明媚艳丽还有浪漫休闲的复古老城。说到广州的秋天啊，是繁花与彩铃相同交织的浪漫，街道两旁呢是粉紫的益木棉，那天桥之下呢是橘黄的三角梅，还有郊外的梯田，满山的枫叶，还有水畔的落羽山，实在是梦幻至极。十月下旬的广州，少不了三角梅那种橘黄明媚的身影啊！无论是街巷间、人行桥上，还是高架桥旁，一簇簇三角梅呢，就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交织出了一道道空中花廊，美得让人恍惚。有人说，广州的秋天是浪漫梦幻的粉紫色，粉紫的益木棉花海可以说是包裹着整座城市啊！街巷间、河道旁、公园里，就像是腾起了一片片粉色的云霞。每年十月，益州路就成了打卡益木棉的一个好去处，1.3公里的道路。两旁都是粉嫩的花朵，映衬着远处的赤岗塔还有广州塔，就像是一秒走进了漫画的场景里。每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工匠小镇又迎来了秋收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漫步在木栈道上啊，抬眼一望就是无垠的稻田，就像是一张张金绒的金色地毯铺展在青山的环抱里。你可以在这个从化旅田镇呢，还可以看到白木梯田，这里被誉为广州的小龙脊，却鲜少有游客踏足。一片片金黄梯田缭绕在山野间啊，不时有炊烟，可以说添了几分悠闲的那种田园的意境啊，让人一下从城市的纷扰当中挣脱了出来。当然，你也可以挑一个秋日的午后呢，在广州来一场 City Walk， 漫步这个骑楼洋房之间，可以钻进市井的街巷里啊，感受一下烟火气。论起广州最美的骑楼老街，一定是少不了哪里呢？就是永庆坊。在广州有一句老话叫做“东山少爷西关小姐”，西关是广州城市市井质朴烟火气的代表了，而永庆坊呢，就是极具人文风情的老西关遗址之一。漫步在永庆坊街，两旁就是非常有岭南特色的骑楼，一家家咖啡馆、餐厅、手工铺子，仿佛呢昔日的商户云集就在这里热闹繁华。你可以去登上岁月邮局的天台，跟空中的楼阁合影，也可以坐着晃悠悠的花船去穿过网红的月亮桥。当然在这里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豫剧的一个粤剧的艺术博物馆啊，看一场地。当然这里还有始建于宋朝的沙湾古镇，也是散心的好去处。800多年前的这个岁月静静流淌，却一流保存着这种古朴的柔美。古镇不大，到处弥漫着那种独特的岭南气息。你可以去转转何氏宗祠的留根堂，可以看石雕，砖雕间留下的那种光阴痕迹，再去走一走六角三层的文峰塔，不少人都会在这里祈福学业进步。而在永庆坊的不远呢，还有着岭南第一街之称的上下九步行街，这也曾是广州市三大传统繁荣商 商业中心之一。竖立的骑楼延绵了千里，尤其是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块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亮起，照亮了各色的十四小铺、招牌的银楼老屋、街巷的西关大屋，让你仿佛之间穿越到了过去。好了，今天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广州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定要聊一聊广州哪些好吃的，一首歌曲之后来分享。那我们听到这首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好，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城会馆的目的地啊。都说食在广州，广州的好吃是被大家公认的。对于广州来说呢，早起的动力就是什么呢？品种超丰富的早茶，点上一盅两件，来一壶名茶，是和家人一起呢得闲探茶，时光就变得更加的悠闲和惬意了。熙熙攘攘的清晨呢，跟当地人的步伐走进老字号的茶楼 ，Q 弹脆爽的虾饺皇，还有软糯喷香的花生凤爪，鲜香四溢的干蒸烧麦， N 种点心挑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啊。微凉的秋冬时节，各式的粥品呢也是非常的符合当地人的喜欢吃的，一碗热气腾腾的艇仔粥，香气扑鼻的极地粥，还有嫩滑鲜香的滑鸡粥啊。米粒呢被熬得很软糯，那股子的仙气啊在唇舌之间萦绕着。在广东话里，砂锅也被称之为煲仔啊，用砂锅做出来的饭呢就是煲仔饭。煲仔饭也称得上是万物皆可煲，最常见的排骨饭啊、辣味饭、滑鸡饭、黄鳝饭、田鸡饭等等，选用丝苗香米啊，吃起来粒粒饱满，细腻晶莹。一锅饭往往还做出三种不同的味道哈、啊，表层肉汁渗入米饭，变得是湿润喷香；中层米饭是软糯滑那种爽滑的感觉，下层的锅巴就是非常的焦香松脆啊，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得闲饮茶之后呢，午后哎，来一碗热乎乎的云吞面啊，这也是广州人记忆里的家的味道了。别的地方的面条大多是面和菜的组合，但广州却将云吞和面放在一起。面是手工制作的竹升面啊，云吞呢则是有这个鲜虾的、猪肉的、鱼子的等等。正宗的广式云吞有三讲，一讲呢汤要鲜，用猪骨、鱼、虾子虾壳，然后熬制成了这个汤味哈。第二是要讲弹，就是不粘。不硬也不软烂，吃起来就是那种爽口弹牙。三呢是讲馅要亮啊，云吞呢不求个大，但要一口吞一颗，而且要皮薄馅亮。当然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间也是藏着非常好吃的牛杂的香气啊。一辆推车，一把剪子，一锅炖的咕咕作响的这个牛杂，也是足以挨勾的路人是直流口水啊。熬得又浓又香的汤底放满了各色的牛心、牛肚、肥肠啊，想吃什么挑什么、啊、摊主呢拿剪子一剪，剪开再淋上一勺浓浓的牛杂汤啊。当然除了这个呢，午后当地人也会来一碗糖水啊，迎着秋日明澈的暖阳，空气里呢还留着几分燥意，喝上一碗清甜还有温润的糖水，就能够扫平所有的不开心了。别看只是小小的糖水，广州人也是做出了百般的花样啊，有绿豆沙、红豆沙、杏仁糊组成的二沙三糊的传统糖水，也有杨枝甘露、椰奶、芋圆、西米露等一些新式的糖水啊。当地人通常不说喝糖水，而是食糖水，只因糖水的用料实在太实诚了，各色的果块、圆子、马蹄、银耳、莲子通通往里加，液体呢也是熬得非常的浓稠啊，最好一勺子下去啊，就是能够有咚咚咚的那种感觉。好了，不知道这个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有没有计划去广州感受一下广州的秋天？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曾舜晞《一吻》。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要去参加婚宴呢，穿什么衣服去会被搭讪呢？
3: 红色旗袍肯定行。
0: 于是黑小米穿着旗袍去赴宴了，结果吃到一半就打电话臭骂阿小木。
2: 阿小木，我真的被搭讪了无数次。
3: 不是，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大家都跑来问我，哎，服务员，我们桌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哎，请问厕所在哪？你到底是从哪儿出的馊主意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很多朋友一直纠结啊，牛奶到底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合适呢？营养专家也表示，只要你没有乳糖不耐受，喝牛奶其实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啊，早上晚上或者两餐之间当加餐都没问题啊。核心是喝够量，就是每天大概喝300到500克。不过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早上喝牛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看传统的中式早餐啊，大多是馒头啊、煎饼、粥、面条这类主食，肉蛋奶相对来说偏少。用早餐呢，如果用牛奶替代一部分的碳水主食啊，餐后血糖会更加平稳，饱腹感也更强啊，还能够补充多种营养，一下子就拉高了早餐的品质。有几类人群呢，尤其非常适合早上喝牛奶。首先就是早餐时间紧张，经常随便对付一口的上班族和学生，一杯牛奶配上鸡蛋、面包，再来点小番茄或者生菜，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第二就是需要控糖减重的朋友，牛奶可以平稳血糖，增强饱腹感，帮助我们控制一整天总的热量摄入。第三点就是坚持健身增肌的人啊，早餐补充优质蛋白，给肌肉呢打好一个基础，锻炼效果才能够事半功倍。第四点就是中老年人，早餐多摄入蛋白质还有钙，能够帮助延缓肌肉流失，守护骨骼健康。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牛奶的味道呢，或者是喝牛奶容易拉肚子，乳糖不耐受，也不用勉强啊，可以换成酸奶、奶粉、奶酪也是可以的。那选对合适自己的奶制品，好好吃早餐，元气开启每一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最近非常火的啊，这是来自蓝香如故的插曲，来自刘惜君的深深的我们。

秋季开学之后，诺如病毒也是进入了一个高发阶段哈。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它的流行高峰，学校、幼儿园人员密集，最容易出现聚集性的感染。那疾控中心也是专门给出了防护提醒，诺如病毒呢感染传染性呢比较强，传播快，大小孩都容易中招。感染之后典型的症状就是突然很恶心、呕吐、腹泻、水样腹泻啊，部分的人还会伴随发烧、浑身酸痛。那预防诺如呢，洗手是最有效的方式啊。饭前便后呢，接触公共物品。准备食物前后一定要用洗手液配合流动清水来洗手。特别提醒大家，酒精、免洗消毒，还有这个消毒湿巾，对于诺如病毒基本没用，不能替代流水洗手。很多家庭和学校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呕吐物处理啊，像诺如病毒呢，大量集中在呕吐排泄物里，千万不要直接用拖把拖，很容易形成一个气溶胶，造成大面积的传播。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手套，做好防护。清理完的垃圾密封打包，并且彻底的洗手、开窗通风。如果孩子或者家人不幸感染，一定要居家隔离休息，减少接触他人。学生还有这个食品的从业人员，要这个症状完全消失，大概满72个小时才能够返校复工。那居家期间呢，分开使用餐具还有生活用品，不要乱吃药。一旦出现严重的上吐下泻、高烧不退、精神差、尿量减少等一些脱水的症状啊，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好，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明天见，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试试新思黎全能乳液的姐妹，今天这个组合正合适。30毫升装，买2瓶送一瓶，到手3瓶只要199元，平均一瓶不到70元，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几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黏腻，蕴含多种植物精粹，帮助肌肤持续保湿滋润，维持稳定平衡。小瓶装方便携带，出差旅行、运动完洗完脸随时补涂。199元到手3瓶，一次囤购中量。想先试试肤质合不合适的朋友，用好了再入大瓶也不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欢迎大家在9:01的时候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唱响895的频率来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月近中秋了哈，今天呢已经是周三，9月23号了。今年中秋到底十五的月亮十几圆呢？25号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特别，因为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为什么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那相关的这个天文学家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介绍，月亮的月缺变化是地球绕月球绕地球的过程当中，然后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那么月相变化的起点就是朔所在的日期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所以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候就称之为望月了。也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的这个月亮最圆的时间段千万别看错了哈，9月27号0:49。那如果你那个时候已经睡觉了，没有关系，第二天早晨你发现你的朋友圈超多的月亮等着你去欣赏。好，稍后我们的微生活继续挑选好玩有趣的冷知识陪伴大家，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用声音的方式陪伴大家出发。那么微音乐呢，既然把好

欢迎回来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弦子所带来的，名字叫《醉清风》啊。最近一段时间，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呢，在安徽合肥开幕了，很多朋友呢也是到了场馆。那这届大会呢，它是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英国呢是担任主宾国，四川省呢担任主宾省。四川呢是以这个穿越山海、连通未来为主题，搭建了603平方米的主宾省的形象馆。那组织了有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下一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10月1号开始呢，合肥的大蜀山禁止带犬只了。然后这个9月20号呢，合肥市蜀山森林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了通告，为了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维护园区的公共秩序、环境卫生，那根据合肥市养犬管理规定呢，结合了园区的管理实际，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合肥大蜀山国家森林公园，山体区域禁止携带犬只入园。当然了，像这个工作犬只啊，比如说导盲犬呢、驻犬犬呢等。等服务的这个辅助犬以及公务的工作犬除外。那距离新规定实施呢还不到7天的时间，目前合肥市的蜀山森林公园管理中心正处于预热的阶段。那么从10月1号起呢，公园的大门口将严格落实通告的规定，如果工作人员在山上发现仍然有游客携带犬只，会进行劝导。考虑到部分游客可能不了解新规或者存在实际的困难，会在大蜀山入园处准备一些小笼子，然后呢，游客呢可以先把你自己的这个犬只暂时的寄放，等出园过后再带走。那据我们了解呢，大蜀山森林公园包括了像西扩区啊，然后蜀东景区啊和环山景区啊，那么这次实施禁犬管理是为环山景区。好，我们听林宥嘉这首歌，名字叫《想自由》。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九到十一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金秋时节，到哪里去看晒秋是非常美的。黄山市的徽州区城坎古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晒秋的盛景，然后村民们也是乘着这个晴好天气，将金黄的玉米呀、火红的辣椒啊、圆润的南瓜呀铺满了整个晒场，所以五彩斑斓的农作物和粉墙黛瓦、码头高墙相映成趣，千年古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什么地方的这个赏秋是最好，那我一定是建议大家到皖南来感受一下完美好时光。再来关注一下，星巴克千店千面已经融入了汇丰晚运了。那么金秋九月呢，北京的 SKP 的星巴克的甄选新意坊也是开门迎客了，这咖啡香里也是带着意式甜品的味道。而在这个1000公里外的安徽呢，合肥南站出发层的旅客也可以端着一杯冰美式匆匆的赶车了，墙面上合肥城市天际线的剪影一闪而过。那么这个界首麦乐城的年轻人也可以捧着拿铁，让咖啡的香味在这座皖北小城等等等等，所以这些看起来不相干的画面拼在一起，恰好就是星巴克中国2026年的关键词，叫做千店千面。所以从北京的 SKP 的甄选的新意坊，到上海豫园融合了灯彩非遗的文旅门店，从敦煌飞天壁画像飘着咖啡香的景区驿站，到宁波东钱湖畔改造的这个村店，星巴克中国正持续推进高质量的场景化的拓店政策，让千店千面加速落地，在持续拓展增长新边界的同时，带给消费者更多在地感、品质感、舒适感。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下一趴听到钟立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在路旁》。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钟立风啊，这首歌曲叫做在路旁。然后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此刻都在路上啊，早高峰已经过了，所以接下来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拥挤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打开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畅享895的频率，然后我觉得总会有一首好歌是属于大家的。接下来我们说 AR， 它已经是完全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AR 或可替代教师，只需要一个班主任，这个句话最近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AR 呢，它会写文案，会做视频，甚至越来越懂你。所以当越来越多技能被技术快速的复刻，人还有什么技能是 AR 拿不走的？所以很多人说，当机器越来越像人，当是人类的福音；当人越来越像机器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人类劫难的开始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听歌，他不想听微微讲话了，他愿意去听 AR 去进行歌曲的串联。但是我是觉得多少缺少了一点温度和情感的支撑。在下一趴，我们来看看每天一把坚果有助于抗血压。那这个坚果呢，富含精氨酸，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那么坚果中的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呢，也有维持比如说心血管的一些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呢就吃一小把，每周呢吃50到70克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无盐的这个坚果，那比如说有一些已经有明显的有发霉味道的，就千万别吃了。那么吃完了以后，其他高油脂的一些食物也要相对减少。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咯，这首来自于邓福如，叫 All Happy， 以及苏醒，不重要。

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用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深陷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继续分享给我们。下一趴我们说，偶尔做饭是一种心理疗愈，自己做饭呢成本其实很高，那我们要算一下你的时间成本，然后你的购买成本啊，然后你的所有的这个经济价值啊，然后我们看隔三差五如果下下厨，不仅能够填饱肚子，它其实还有助于放松和减压，因为做饭融合了感官体验、创造力以及自我的关怀。当然做饭的时候呢，从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切菜时的触觉，再到烹饪过程当中的香气和声音，可以全方位的激活感官，所以专注完成洗切炒等等步骤，容易进入心流状态，也是降低了压力的这个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来恢复内心的平静还有活力。再有呢，就是现在已经是今天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这个秋分，秋分呢其实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也就是说第四个节气，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在今天呢，太阳几乎是直射赤道，全球的大部分地区都能体验到近乎均分的昼夜。那么秋分过后呢，北半球的昼夜呢就昼短夜长越发的明显，所以你会发现凉意渐浓，而且呢是秋色愈浓。那么秋分这一天呢，其实还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九月呢，你会发现天高云淡，风清月明，桂花飘香，这是收获的季节，大豆、高粱、花生啊都成熟了，所以田野上的一片忙碌的景象。而秋分呢，也是冬小麦播种的时节，农人呢忙着收割，也忙着耕耘。所以有一句谚语说的非常的好，叫做“秋分秋分，昼夜平分”。秋分的昼夜不偏不倚，温柔又公平，像极了祖先刻在基因里的叫做阴阳平衡的智慧。当然，秋日过半，天微凉，人也是舒爽。秋分，你会发现前后的风刚刚好，不燥热也不凛冽，裹着一点暑气的尾巴，干燥又温柔，又带着桂花的甜香，半凉半醒之间，半个秋天其实是非常宜人的。我们来听这首歌《Lady》，来自于温岚。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ady。 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说看，今天是秋分了哈，秋天当然也是非常适合吃鸭子的季节。老话说叫做秋高鸭肥，夏天的鸭子活动比较多，消耗比较大，肉质比较偏柴，那么一到秋天的时候，鸭子吃得多，动得少，膘肥肉嫩，正好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的医学角度看，入秋过后的天气从潮热转为凉燥，很多人都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所以这时候吃肉就一定得挑那种凉润的。那鸭肉呢比较性凉，正好能够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身体真需要滋补，但是呢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其实凉润的鸭肉正好，所以是非常的补而不燥的。为什么中医建议入秋的时候吃鸭子？特别是今天秋分啊，我们就非常，这个跟大家来说，在今天午餐到底纠结该去选什么好吃的时候，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了。那其实我们说，秋分呢，时序最大的智慧呢，就是平衡。因为其实站在秋分的时刻，我们更应该体味秋分的这种平衡。就人生之路有得有失，得失各逢其时，悲欢呢是互为映衬的。忙的时候尽力耕耘，闲的时候安然自处，向外奔赴理想，向内呢是安顿内心的。所以秋分的智慧呢，就是一种中正平和，万物呢不偏不倚，都是刚刚好。所以我们说无过，也叫做为首中和。来，我们继续听歌，在这个整点前最后两首，大嘴巴乐队的拿去，以及稍后王燕威的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10点回来，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兰蔻精纯经典护肤，三件套直接配齐，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0月，水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皮肤水润柔软，面霜轻盈好推开，锁水不错，后续上妆服贴，眼霜风热绵密，眼派眼周滋润感足。从打底到眼周护理，一套流程完整省心，599元到手，三件正装，入门精纯或囤货都合适，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04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然后跟各位来聊聊看，迄今为止地球上最为古老的十大物种已经正式存在了。地球起源于46亿年以前的太阳星云，之后呢由简单发展到复杂，最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的样貌。在如此悠久的时间里面，地球上呢也曾出现过很多种生命，由于自然灾害等等原因，绝大部分原始的物种已经灭绝了，而有些呢则比较这个庆幸至今依然存在着。那么有幸存活至今的物种都有哪些呢？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找到答案，也许有一天你真的会碰到。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蓝藻啊，据说在25亿年前就有这种微生物了，也是最早在地球上出现的物种，所以被列入最为古老的物种之一。它的特点呢在于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生存在大量的菌落当中，所以它也是世界上提供氧气的重要的贡献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那么蓝藻呢看起来有点像细菌，但是又不同，它缺少了这个细胞核跟细胞器，而且含有叶绿素 A， 并且可以进行光合作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绵，它是由众多的细胞聚集而成，因此没有内部器官，也没有身体部分，它们生存在海洋和淡水当中。珊瑚呢就是海绵类形态之一，据说呢在5.8亿年前海绵就已经存在了，之后呢它们也一直进化着，最大的海绵呢差不多是10英寸那么宽。现在世界上每年都会发现新的海绵，而且每一种都可以追溯到10亿年之前那么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水母了，它是地球上最为原始的水生物种，大约是在5亿年前开始进化。它们没有大脑，也没有神经，只有原始形态的消化器官和感觉器官。水母身体90%呢都是由水组成，呈透明的形状，像果冻一般，而且有嘴，并且从嘴里进食和丢弃废物。水母呢分为很多种，有些可以食用，有些呢作为中医药用，有些呢带着剧毒，所以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防着带毒的那种水母。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于刘仙华，叫做《灯暗下来》。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先华。那接下来接着回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这一期呢，就是很好玩哦，因为你会发现人类跟很多的一些动植物都是和平共存的，而且他们已经生活在这个地球是好多年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来聊聊看，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十大物种已经证实存在的有哪些。地球源于46亿年以前的太阳星云啊，之后由简单复杂到复杂，最后变成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的样貌。所以有哪些动植物是比较久远的呢？第一个我们说到了蓝藻，第二说到了海绵，第三说到了水母，那第四个说到了鹦鹉螺。那据推荐呢，鹦鹉螺起源在5亿年前，它们比许多恐龙都要古老，是存活至今的古老的物种之一，因此呢它们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做活化石。然后鹦鹉螺直径呢大约是8到10英寸，外壳呢是白色或橙色，并且呢是带着那种棕色的条纹。鹦鹉螺的主要食物是什么呢？螃蟹还有蟹、虾、小鱼。它们有许多小触手围绕在外壳口的部位，那么这些触手呢能够帮助它们捕食或者是抵御攻击。那还有一个就是马蹄蟹啊，它们是属于海洋节肢动物，它们还有个称号叫做活化石，也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它们的这个祖先历史可以追溯到寒武纪时期，它们形状呢有点蟹，它们有硬质的那种甲壳，长了4只眼睛，其中2只是复眼，在头胸甲呢有2只小眼睛是用来感知亮度的，能够感应紫外线。那它们运动的时候呢，身体通常是呈弓形，钻入泥当中，用尾键和后足来推动身体前行。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咯。然后这里是正在的直播的一路微笑，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看，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十大物种已经证实存在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十大物种已经正式存在的有哪几种。那第一个呢，比如说是蓝藻，第二是海绵，第三是水母，那么第四呢是鹦鹉螺，第五呢是马蹄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盘点的叫胸鲫鱼，它这个是世界上非常稀有而且是濒危的一个鱼类之一，大约呢是从3.5亿年前进化而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们被认为是灭绝的物种之一啊、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印度洋里面发现过这种鱼类，它们通常呢在非常的这个生活在非常的海洋当中，据说深度呢可以达到2300英尺，它们拥有独特的鳍的结构，所以至今在其他任何鱼类当中都没有发现过，因此也说明它们是最为古老的物种之一。那么今天第七个我们要说说鲟鱼了，那我国也是世界上鲟鱼品种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它是这个叫古鱼科类当中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成年的鲟鱼长度呢可以达到5英尺，它可以重200公斤左右。那它们生活在淡水当中，产卵量非常的大，不过由于人类的过度的捕食，所以导致它们已经成为了濒危的物种。鲟鱼呢也可以人工饲养，当然肉类呢也是非常的美味，营养价值很高。那据我们推测，鲟鱼呢是在2亿多年前进化而来的。继续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梁一真，叫做说爱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梁一珍，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说爱我。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下一趴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盘点到的就是地球上的十大的濒危的物种，然后刚才已经说到了鲟鱼，还有马蹄虾，那它是从2亿年前进化出来的，这种物种个体很小，差不多是2到4毫米，能在非常严酷的环境当中去生存。据说马蹄虾的卵呢，能休眠很长的时间，直到找个合适的孵化条件。它们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就是灭绝的物种，那么在1955年的时候，科学家又重新发现了马蹄虾，而且在实验室里成功孵化了它们的卵。再有呢，就是褶皱鲨鱼，它们是鲨鱼家族当中最古老的物种之一，至今还存在着。曾经在2007年东京发现过这种鲨鱼，它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5亿年前，在当时它们也是很优秀的捕食者。那这种褶皱鲨鱼有300多颗牙齿排列成几排，在现今呢已经是非常少见的动物了。它们常年呢在海洋深处生活，不过呢由于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了，所以它们也受到了这种叫做灭绝的威胁。再有就是火星蚂蚁啊，它们生活在亚马逊的地区当中，然后它们的形态和生存方式跟其他的蚂蚁完全是不一样的，也是世界上非常古老的物种之一。据说它们是从1.2亿年前开始进化，所以至今很少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这种蚂蚁呢，它是没有眼睛的，生活在土壤当中，靠着身体上的这种毛状物感知周围土壤的一些变化，也是最近几年才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所以刚才呢，我们就帮大家来盘点的存活至今的地球上最古老的十大物种。哇，你有见过吗？来自于萧秉治、频率以及 Coco 李玟，这首歌名字就叫做 Coco。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微微笑之微音乐。然后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很多歌手的歌。首先呢，这首叫做《爱与欠》，这首歌曲呢，它是以减法叙事，然后搭配着这种大量呼吸感的旋律，刻意留出的那种留白空间，反而放大了情感的冲击，所以让歌手的这种叙事感更加的具有穿透力。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爱与欠》。下一趴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为单身》哈。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它标志着这个 Aline 高音炫技向内敛，然后情感深处挖掘的一个重要的转型。其实这首歌曲呢，并非是传统意义上针对失恋或者是热恋的情歌，而是它是精准切中了现代都市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这个中间状态，就是到底是结婚好还是单身好的日常对话。所以他们探究的一个核心的面题就是一个人太少，两个人太多。所以接下来这首就是 Aline 的，叫做《为单身》。

Alin 这首歌名字叫做《为单身》，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听到林俊杰，这首歌名字叫做《裂缝中的阳光》。其实我觉得他最动人的地方是他重新诠释了创伤与成长的这种关系，叫做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这种没有提供虚幻的这种圆满的幻想，而是叫大家其实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完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早就已经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所以不管是从大考、职场瓶颈，到个人成长，到最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自然灾害那种灾后重建，包括一些奥运会当中的一些这种健儿们，然后这种集体精神的鼓舞，它始终作为精神加油站，为不同处境的人提供支撑，甚至成为了中学作文的经典励志的母题。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完成了从音乐作品的文化符号的一个跨越。所以林俊杰自己也曾经感性的表示，歌迷就是他裂缝中的阳光。所以这份歌手和歌迷之间双向情感投射，也让他最终成为了连接个体与群体的那种温暖的纽带了。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比较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很大的宣传啊，就是英里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大学生校园的十大歌手比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无论来自于合肥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今天开始，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着大家一起来开唱了。

那另外呢，就是安徽大学生的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区的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呢，也要燃情开唱了。20强选手呢，将会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来的那一刻来一展青春锋芒。从今天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时间呢是10月2号，来到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那我们现场再见啦。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魏如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能不能陪我说话。这首歌曲呢，就是精准体现了它可甜可丧可温柔可脆弱，所以不仅仅是一首影视主题歌，它也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小品。所以在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是复杂的剧情之外，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提醒大家，无论谜题多么难解，人性当中最柔软的牵挂始终存在。所以魏如萱呢，也用她独特的气质，将一份没有办法言说的思念化作了缠绕心头的烟雾，然后久久不散。下一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南征北战，叫做唱首歌。

这首歌来自于南征北战，叫唱首歌，当然也是一首很标志性热血励志框架聚焦情感疗愈的温柔作品，所以它是有松弛的旋律包裹住失恋后的那种情绪缺口。然后这首歌曲南征北战来自己编曲，它没有用他们惯用那种强烈的节奏和鼓点炸裂说唱，它是用那种轻柔的吉他分解和和弦打底，所以歌词没有回避失恋过后的那种狼狈的状态，它写出了几年的感情这样告终，很多个夜里以泪洗面通宵达旦的真实心境，所以就是去为了唱这首歌曲你去追去飞的那种状态，就往前走的动力。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筷子兄弟，叫做父亲。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筷子兄弟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父亲》，然后那当然这首歌曲也是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就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经历啊。拍摄《老男孩》期间，父亲突然离世，也让他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就是缅怀，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珍惜身边的亲情，不要留下遗憾。所以这首歌曲就是他没有那种华丽的词藻，全是最直白的生活细节。总是想你索取，却不曾说声谢谢你。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这些普通人日常里习以为常的画面，它精准唤起了大家心底被忽略的亲情。虽然很多人表示平时羞于对父亲的情感表达，可是却在 KTV 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日常上妆想省时间，海蓝之谜流光气垫，正装十二克加替换先十二克，共24克，零幺粉瓷色和03暖瓷色可选，福利价199元，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是通透的水润光泽，不是厚重的假面感，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上妆同时滋润呵护，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翻红毛孔浅都能修饰。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共24克，常用气垫或想找带替换芯底妆的朋友，这个价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8: Hello， 我是晨曦。
7: 今天2026年9月23日星期二啦。
8: 今天是星期二吗？
7: 今天是星期三啦、
8: 好不容易来到了，
7: 今天是星期三啊，
8: 是不是感觉赚了一下？
7: 哎呦，就是感觉赚多了啊！今天是星期三，我一开始以为还要再上两天班才会放假，但你要照这么数的话，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放假了，
8: 一天半的班，
7: 一天半哦，今天下午也要算。对对对，严谨一点 啊！还有一天半的班，就将开启我们的中秋三天的小长假。当然啊，其实，在小长假之前，各位还是有一些烦恼的。
8: 要有什么烦恼？
7: 烦恼就是，你看这三天怎么安排呀？
8: 这三天怎么安排？
7: 这么长的时间，这三天这怎么安排呀？
8: 各有各不同的这个想法吧。
7: 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也很苦恼啊。他自己还是单身，那中秋节你总得回家吧？
8: 不敢回去，
7: 对吧？月圆之夜总得跟家人吃一顿饭吧？
8: 是的。
7: 那可能家里人又会问你，哎呀，最近怎么样啊？这个终身大事儿怎么样啊？
8: 听到以后啊，头头痛。但是又没有办法，中秋节是这个回家团圆的日子嘛。
7: 是啊。
8: 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
7: 所以今天不用着急啊。在中秋之前，在你们归家团圆之前，特地给你们一次机会。
8: 是的。
7: 让你们脱单。
8: 是的。
7: 今天我们周三，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
8: 脱单大会。所有单身的朋友可以注意啦，鼓起勇气，对不对？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一下。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几位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
7: 今天这几位嘉宾哈，同样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两位男嘉宾，两位女嘉宾。
8: 没错。
7: 如果要是觉得他们，哎呀，长在你的审美点上，比较有眼缘，接下来后一个板块你就一定要守在我们的点播前了。
8: 是的。
7: 好，今天呢开场全民哈哈哈哈哈，还是要教大家一些这个土味情话是吧？
8: 可以啊。我跟你讲，最近啊，我特别特别爱看一本很甜很甜的小说。
7: 很甜的小
8: 说。这个小说超级甜。你知道是什么小说吗？
7: 哎呀，这个很甜的小说，
8: 不可能有土味情话能难到你。
7: 什么小说？
8: 爱你爱到没话可说。
7: 好吧，
8: 我们又免费教学了啊。不要觉得我们就说的油腻，我们是在教单身的朋友。
7: 你姓什么？
8: 我姓陈呢。
7: 我姓什么？
8: 你姓卜。
7: 你要暴露我的真实姓名
8: 你姓王
7: 啊？你就以王子这个名字。你姓什么？
8: 你姓陈呢、啊？
7: 我姓什么？
8: 你姓王啊？
7: 但是我遇到你之后，我幸福。
8: 不要觉得油腻啊，我们是在教你们，免费教学啊。
7: 哎，不是，这很油腻吗？我不觉得呀。
8: 我是怕别人觉得我们俩这俩主持人真的有一点，对吧？
7: 如果没有你，我会变成一条河。什么河？
8: 什么输？
7: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8: 哎，你知道今天外面刮的什么风吗？
7: 今天外面刮的想我的风。
8: 我对你的思念狂
7: 风。你这个更热烈啊！你这个爱的程度更深一点
8: 啊！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
7: 好了好了好了，土味情话有些时候呢，在跟自己对象的聊天当中啊，适时的释放。
8: 对，
7: 你不能一直都是。
8: 对，
7: 一直都是就油腻了。
8: 是的，
7: 适时的释放，做点睛之笔。哎，你的对象啊，就会忍不住啊。哎，突然被惊喜到。
8: 没错。
7: 好了，11:04，今天我们继续跟爱邂逅啊，一起来接收今日份儿的爱情小甜歌，希望大家都可以脱单顺利了。
8: 是的，
7: 一起来听《情非得已》。

0: 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四还有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那个你。
1: 嗯，
0: 很多的朋友现在是单身呢，不是因为就是他们还没有找到爱情，
1: 嗯，
0: 只不过他们，
1: 一直在等待着那个他，
0: 是迟到了而已。
1: 是的，
0: 所以这首歌就送给属于你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来到的那个他。
1: 嗯嗯，我跟你讲，今天哦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的秋分。
0: 是，
1: 然后呢这个节气又很浪漫，知道为什么浪漫吗？
0: 嗯，
1: 今天太阳直射点在赤道上，往后呢这个就是昼夜嘛开始变短了，夜开始变长了。
0: 嗯，
1: 同时今天刚好也是距离跨年100天的日子。
0: 哦
1: 哎呦
0: 哦，所以浪漫的点就在于今天距离跨年是100天。
1: 对对对对对，哦，如果说你今天遇到了那个意中人，
0: 嗯，
1: 你们俩是不是就马上到跨年就认识100天了？
0: 哇，哦，就100天现在也是被定义为浪漫
1: 啊。对，
0: 就是大家的现在的生活想必来说就是都枯燥，你知道吗？就时不时管他有的没的都要给自己来点儿
1: 仪
0: 式
1: 感，
0: 仪
1: 式
0: 感。
1: 哎，
0: 秋天，
1: 嗯，
0: 喝奶茶，得说这是第一杯奶茶
1: 啊。啊，是的。
0: 然后什么都是这什么第一杯什么什么第一口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哦，现在100天也是比较浪漫，
1: 100天也是很浪漫的。啊，
0: 今天的确很浪漫了，
1: 嗯，
0: 因为到了秋分呢，就是昼夜，
1: 嗯，
0: 是同样的时间。
1: 是的。
0: 再往后呢，就是夜晚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
1: 嗯，没错。
0: 而且秋分其实也寓意着丰收啊，秋天到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的爱情也要开花结果啦。
1: 是的。
0: 嗯，好了，马上要放假了。
1: 嗯，
0: 对于各位放假的我们来说，其实最关注的就是放假这一天的天气啊，到底适不适合安排出行呢？
1: 这个天气啊，我看了一眼之后，
0: 嗯，
1: 啊，我有点想哭，
0: 还有点失望，是不是？
1: 中雨，
0: 啊，
1: 大雨，啊，这就是安徽中秋天气的最新预报的关键词。
0: 嗯，
1: 啊，啊，我们来
0: 看一下终于什么？终于大雨，你大
1: 雨
0: 哦，终于大雨，
1: 大雨。
0: 哎呀，我想你啊，终于大雨，
1: 啊，
0: 我想终于大雨后边没词儿了吗？应该是终于大雨停了。哦，原来是
1: 终雨
0: 和
1: 大
0: 雨，大
1: 雨，啊。不好意思啊，这个发声没有到。
0: 这个就等于接下来一直都下雨，
1: 啊，都雨，
0: 关键还不是小雨，
1: 啊，
0: 还不是凑合凑合，顶得住的那种小雨，
1: 真的真的
0: 是终雨和大雨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据安徽气象消息，未来一周安徽雨水是增多的。
0: 嗯，
1: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都是有中到大雨。
0: 不是吧？
1: 气温方面呢，江南南部最高温度预计为35度，
0: 气温还不低
1: 啊，也挺好，最起码你下雨的时候，
0: 嗯，
1: 不冷。
0: 你的要求这么低了吗？
1: 我每次都是这样子自我安慰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降水预报哈。未来一周呢，我省多阴雨天气，23号起我省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
0: 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23到27号我省气温是以缓慢回升为主，27号江北最高气温是27到30度，沿江和江南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
1: 好，来看一下今天周三哈，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其中呢沿淮淮北西部地区是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哈，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
0: 再来看一下明天24号啊，明天呢是我们中秋节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1: 嗯，
0: 哎呀，很开心。
1: 嗯，也是雨。

0: 心里面是太阳就好了。
1: 那是，
0: 对不对？嗯，啊，那看一下啊，沿淮淮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具体到合肥啊，未来呢这个几天合肥是阴雨相间的天气。
1: 是的，
0: 中秋假期25到27号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1: 啊，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
0: 所以要出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
1: 没错，
0: 11:15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不管是晴天和雨天，有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灿烂的。
1: 是的，
0: 天空没有极限。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24。哎呀，这个接下来你看啊，除了三天的这个中秋小长假之外，回来再上几天班？
1: 对，上三天班，
0: 再上两天班啊？
1: 两天班吗？
0: 再上两天班啊？中秋假期什么时候回来？
1: 再上三天班呢？
0: 两天班。
1: 哦，
0: 我给你捋啊。
1: 28、29、30嘛。
0: 28、29、30，对不对？30号你上班吗？
1: 30号
0: 我们不是年轮吗？
1: 年轮不就是上班吗？
0: 对于我来说，年轮就不是上班，年轮是狂欢。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邀约淮南的朋友，9月30号晚上在淮南的春申里，和我们年轮不见不散。
1: 是的，
0: 这一次呢，我们年轮演唱会应该是第八站，去到的是我们的淮南，
1: 是
0: 演出的地点呢就在我们的春申里，然后当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月满淮畔年轮有声。
1: 哎呀，这谁起的名字这么好听？
0: 就长得跟我一样帅的人起的。然后呢，我们现场是邀约所有的80后、90后和00后，一起来共唱我们的时光合唱夜。
1: 是的，
0: 我们在歌单里面其实是选到了很多很多大家在这个
1: 青春记忆里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0: 而且都是以80到00后为主打。
1: 是，
0: 所以现场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身影。
1: 是的，记住了啊，9月30号的晚上大概几点钟呢？七点钟
0: 正式开始，
1: 正式的开始。
0: 当然你也可以早点去，早点去你可以说，哎，我可不可以找王子拍个照？哎，找晨曦来跟我聊一聊，哎，都可以，因为我们俩都在现场
1: 啊。这个可以，主要是要占据有利的位置。
0: 哎，这个是真的，因为如果你要去晚了，
1: 对，
0: 就是你。
1: 可能就被挤到后面去了，
0: 你就挤得很靠后的位置了。
1: 哎，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提前去占位子，
1: 是，
0: 好不好？
1: 是的。
0: 这个中秋假期结束了之后，紧接着会迎来的是11国庆小长假。
1: 没错，
0: 11国庆小长假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
1: 有什么安排？那可能每一个人安排都不一样嘛，有的要出去玩啊，或者是回家探亲啊。
0: 如果是待在合肥的朋友，10月2号就问你们约不约。
1: 约什么？
0: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少泉湖体育中心，看大学生歌手大赛的决赛。
1: 哦，是的，是的，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即2026年合肥星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场。
0: 是，
1: 到时候呢，会有20强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的锋芒。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合肥星站区的微信公号啊，私信一下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10月2号，记住哈，来合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演唱会，现场见啦。
0: 好了，那就这么说好了，12号跟各位不见不散。当然在12号之前，最重要的是9月30号的年轮，所有淮南的朋友不见不散。
1: 是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上面有三根蜡烛。
3: 哎，谁过生日啊？
2: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
4: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它今天已经三岁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You is good for you。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谈恋爱这件事儿啊，说实话，真的是需要一些小技巧、小方法的。
2: 那肯定需要啊。
1: 所以我们的恋爱小课堂今天此时此刻又开课啦。
2: 没错，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各种样的原因啊，去相亲很多次了，但是总是没有下文。今天的恋爱小课堂，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法则，就是小 tips， 可以让你们快速的升温你们的关系。首先第一个，线上沟通很重要，你们可以核对一下基础的条件还有三观，差距如果比较大的话呢，那就不必过多的纠缠，不要长时间的在线上闲聊几个月的时间啊。这种什么关于人的气质啊、谈吐啊，其实需要线下去见面、去感受、去相处。如果聊得合拍的话，还是尽早的约时间，就是线下见面，并且珍惜双方的这个线下见面的时间。初次见面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你们两个人的适配度啊。重点感受什么呢？就是感受一下眼缘啊，对吧？相处的这个氛围啊，聊一聊你们的感兴趣的日常啊，或者说是各自的爱好啊，包括对于婚恋的一个心态。初次见面的话，其实不一定要吃正餐，你们可以约咖啡馆，或者说是公园散步，哎，都很合适。聊的如果比较投缘的话呢，咱们再约晚餐。如果你们俩感觉不太合适啊，聊不到一起去，那么咱们喝个咖啡或者公园散散步，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礼貌结束了。后面就是如果觉得跟这个人还蛮有想下这个相处下去的这个欲望的话，可以继续的约2到4次的见面，深度了解对方嘛。咱们可以选择互动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陶艺呀、什么烘焙呀、射箭呐、打球啊，对吧？看展呢，还有这个什么剧本杀，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有互动的这样子的这个约会项目当中，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对于人品的性格啊，对于这个家庭相处的模式啊，感情的观念啊，然后可以看清一下你们两个人就是到底合不合适。再往下啊，再往下走到下面的话，就是5到6次见面了。这个时候呢，双方如果就是更加的有好感了，可以选择密室逃脱啊，或者说是去这个接近大自然嘛，徒步、露营啊，这类体验感比较强的活动，拉长一下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这个时间，可以放下拘谨，让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呢自然的往前面递进。循序渐进的感情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好的一个负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你一起学到的这个恋爱小课堂啦，继续来听歌吧。

0: 今天是秋分哈，
1: 嗯，
0: 今天是秋分，当然你看日子给我们一些仪式感的东西，那在有仪式感的这一天，是不是我们也要做得更有仪式感？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
1: 哎，此时的华夏大地呢，这个秋意啊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节轮转之间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呀。
0: 你看看在吃这件事情上
1: 啊，
0: 在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一天，
1: 嗯，
0: 必须要给它立起来。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吃得好一点，吃得有仪式感一点？
1: 那当然啦，这个秋分的饮食当中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解锁一下属于秋分与这个丰收季的专属的滋味。
0: 首先第一个，
1: 嗯，
0: 秋分前后，
1: 嗯，
0: 最醉人的秋味是什么？
1: 桂花啊，
0: 桂花香，
1: 太香了，
0: 所以一定要品桂花。
1: 是的，
0: 比如啊，
1: 嗯，
0: 你可以将桂花用那个蜜糖，
1: 嗯，
0: 腌制起来，
1: 嗯，
0: 搓个桂花元宵啊，
1: 哎呀，
0: 蒸个桂花蒸团啊，
1: 好吃。
0: 哎呦，你看，就是刚掀开盖子的那一刹那，
1: 嗯，
0: 那个香味扑鼻呀。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桂花糖藕。
1: 哦哟，江浙小吃的代表。
0: 哎，它是两种秋季时令物产的邂逅之作，也是江浙小吃的代表。
1: 是是是。
0: 莲藕的孔隙填上糯米，加入红糖、桂花一起下锅焖煮。
1: 嗯，
0: 等到汤汁收到浓稠之后，再把这个藕取出，
1: 嗯，
0: 放凉。切片，再浇上这个藕汁啊，糖桂花呀，口感粉糯绵软，
1: 嗯，
0: 莲藕香甜，桂花香气萦绕。我跟你说，
1: 哎，
0: 不用去到江浙，去芜湖就可以吃
1: 啊。哦，真的吗？
0: 芜湖的桂花鹅。
1: 哦，
0: 桂花泥鹅。芜湖呢，芜湖话叫桂花鹅，叫桂花藕稀饭，桂花鹅稀饭。我跟你们说去哪儿吃哈，就去那个芜湖古城。芜湖古城逛到它有一个花街的那个步行街，然后你在花街的中间的位置吧，有一家卖桂花藕稀饭的
1: 啊，
0: 桂花藕稀饭的那一家
1: 就是非常好吃。
0: 对，推车的那个，他就是在芜湖，真的是从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做到现在，老字号。
1: 哦哟，那是几十年老字号了哈。
0: 嗯，我这个人平时很少吃糖，
1: 嗯，
0: 但是我回芜湖的话
1: 必吃，
0: 也不说必吃了
1: 啊，
0: 但是
1: 就想这口，
0: 吃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1: 嗯，
0: 而且真的要放糖，放糖那是点睛之笔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听着都口水流下来了。
0: 哎，
1: 还有很多人喜爱那个甜品糖芋苗，
0: 哦，
1: 里面也少不了桂花。大块的芋头煮得粉烂，然后调入藕粉或者是菱角粉，让这个汤底啊浓稠柔滑，最后淋入这个糖桂花啊调味儿，然后一碗晶莹剔透的暗红色，隐隐透着芋头块的白，一口下去都是温暖还有惊喜，
0: 是真的啊。好了，品桂花是一定要做的嘛。
1: 是，
0: 还有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了，11:52，今天是秋分的节气嘛。
1: 嗯，
0: 哎，所以能不能在秋分让我们吃得好一点，更有仪式感呢？
1: 除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品桂花哈，那还有一个是不能少的哦，就是吃螃蟹。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呢，水温逐渐的下降了，经过了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终于在秋分前后迎来了赏味期。最原汁原味的做法还是清蒸哈，蒸制过后的这个秋蟹呢，壳色呈红，而蟹斗一掀开，哇，蟹膏金黄流油，掰开蟹身呢，膏油顺着这个指尖流淌，搭配上这个姜醋来吃，哎呀，更是鲜中带甜，回味悠长。另外尝鲜呢，可别光顾着吃河蟹，因为当前呢，我国的渤海啊、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已经是全面开渔了，可以买上几只新鲜的梭子蟹回家呢，直接上锅蒸熟了，等这个热气飘散之后啊，痛痛快快的吃一大口蟹肉，哇，所有的烦恼都被这口饱满鲜甜抚平了。另外呢，其实还可以吃的就是这个秋菜哈，在岭南部分地区也有吃这个秋菜的习俗。秋菜呢，其实就是一种野苋菜啊，你可以在家里面把油烧热之后入锅爆炒，油亮清脆，口感是属于那种熟而不过，嫩而不柴。除了清炒的话，还可以将这个野苋菜和鱼片一起来滚汤，做好的这个秋汤呢，汤汁奶白，咸鲜交织，一碗下肚，别提多熨帖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长秋梨了，因为秋分过后啊，气候是一天比一天干燥嘛，这个时候上市的这个秋梨呢，也正好很顶用，梨的这个水分很充足，咬一口呢，清甜爽脆，自古以来就是解秋燥的时令果。秋天特别的干燥上火啊，大家也可以每天呢，让自己啊吃一点这个秋梨。如果你觉得哎呀，直接啃秋梨的话有一点枯燥乏味的话，你也可以挑上几颗鲜梨，去皮去核之后切块，加上冰糖啊、银耳一起炖到这个梨肉软烂，喝一口润喉又润肺，很适合干燥的秋天。怎么样啊、在这个秋分哈，你最喜欢的这个家乡的时令味道有哪些呢？好了，11:54，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12:00，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我在城市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在12:03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0: 今天我是脱单主理人晨曦。
2: 后一个板块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啊、
0: 单大会。
2: 没错，今天呢晨曦将会作为这个脱单主理人。
0: 嗯，我来带着你们相亲啊。
2: 主理人又是见证人。
0: 哎、啊、是的。
2: 啊，今天呢要带着这些单身的朋友一起来邂逅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嗯，这样一说的话、嗯、好像又这个肩负重任的感觉、啊。
2: 哎，是的，责任重大哈。
0: 是。
2: 好了，问题来了，主理人。
0: 嗯。
2: 这个今天呢一共会为大家介绍几位单身的嘉宾。
0: 四位单身嘉宾，同样还是两位小哥哥两位小姐姐。大家如果现在觉得我非常好奇今天介绍的这几位嘉宾、啊、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2: 嗯，
0: 你们动一下你们的手指好不好，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几位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跟你讲，小哥哥特别帅气，
2: 真的，
0: 然后又很优秀，
2: 嗯，
0: 小姐姐属于那种温柔，要颜值有颜值，这个性格也很好，那就是各方面都很好、
2: 嗯、
0: 大家可以先回复一下数字看一看照片哈、嗯、
2: 那如果一人一个关键词，首先这个印象初体验的话、
0: 嗯、
2: 每一个人对应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
0: 首先我们一号男嘉宾他是一个理工男
2: 啊，理工男，
0: 但是

0: 他又很爱运动，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关键词。
1: 哎，好像反差感。
0: 反差感
1: 啊，理工生呢可能就会比较害羞一点，然后平时就是会感觉，哎呀，理工就不是那么的懂浪漫，对不对啊？但是又爱运动，那很阳光的那种。
0: 哎，是是是，我们今天的二号女嘉宾呢，就是颜值特别高啊，虽然有点害羞啊，挡住了一半的脸，但是依然挡不住她的这个颜值
1: 哦。
0: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她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笑的女生。
1: 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
0: 没错没错。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三号男嘉宾，学霸一枚，啊，来自咱们河工大的一位硕士研究生。
1: 哦，
0: 然后呢，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呢，逻辑控。哦，
1: 逻辑控啊，
0: 逻辑控，是的。
1: 那跟他在一起生活会不会有一些些的压力？
0: 那应该不会吧。
1: 逻辑控啊，
0: 所以不是跟你谈恋爱的，又不是跟你谈逻辑的，
1: 所以对什么事情的话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既定的逻辑在里面啊。
0: 哎，
1: 他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就是天性的那种，解放天性的那种，在生活里
0: 也有可能
1: 啊。
0: 那相处再说嘛，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四号女嘉宾呢，是你们来自芜湖的妹子。
1: 芜湖的朋友。
0: 芜湖的一个很水灵的一个女孩，
1: 我为她打 call
0: 啊，为她打 call 是吧？她的性格特点就很可爱啦，吃货
1: 啊，吃货一枚，
0: 对对对，然后是行动派，
1: 没有办法，你在芜湖不是吃货都变吃货了，因为东太好吃了，
0: 倒也是，倒也是。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在合肥生活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不
0: 芜湖好吃太多了，
1: 因为我就不想长胖，我在芜湖没有办法瘦下来。
0: 我也是，我也不太敢回蚌埠，蚌埠的好吃的也特别的多。
1: 我还是觉得芜湖的好吃更多。
0: 那我还是觉得蚌埠的好吃的更多。
1: 算了，一会儿关上话筒，我们俩 PK 一下。
0: 有点跑题啊，我们今天还是脱单大会哈。
1: 好，来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你们好好的手指风暴一下，来看一看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这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
0: 是的。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
3: 喂大哥，撑完了没有啊？撑完了赶紧下来，我也要。

0: 好撑啊。哎，好的好的好的，马上下来。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4: 欢迎大家在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5: 嗯，我是今天的这个脱单主理人陈曦。
4: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5: 脱单大会，
4: 依旧为大家推荐4位的单身嘉宾。
5: 是的，
4: 但是我发现有朋友啊，想看照片的时候，你回复的这个关键词错了。
5: 对，要想看我们今天的四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上面的回复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哦。
4: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了啊。
5: 是的，那认识之前呢，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会让几位嘉宾来参与一下我们当期的话题讨论。而且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这个啊，你会因为哪个瞬间对一个人下头？哦，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一号嘉宾的这个声音。
6: 我叫阿强，我爱运动，直球，乐观。吃饭的时候一直玩手机，完全不理会人的人，会让我比较下头。
5: 啊，吃饭的时候啊，你不要一直玩手机，不然的话，这个会很减分，很让人下头。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一号男嘉宾的这个资料。他叫阿强，然后他是96年出生的，身高是178，体重呢是72公斤，老家就是在咱们安徽阜阳，然后他是安徽理工大学的本科。他的工作呢是互联网运营啊，年薪也挺优秀的，15万左右。车房情况呢，他是有代步车啊，租房当中。现在的工作地呢是在咱们的合肥蜀山区。家庭情况啊，他的父母在老家，然后呢家里面有一个妹妹。他的性格特点是爱运动，直球，乐观。他的爱好呢，平时喜欢打篮球、健身，然后户外徒步。他希望找的对象的年龄区间是95后，然后呢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呢，希望对方是160到170之间，体重正常就可以了。房车年收入就是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有上进心就好。希望对方的性格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开朗大方，能够跟他聊得来的。居住地的要求他也没有说啊，就是在咱们合肥工作生活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男嘉宾一号的一个具体的信息。如果说你还蛮想认识到他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哥哥。

0: 好了，12:2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一位单身的嘉宾啊。
1: 嗯。
0: 哎，如果大家想要认识到他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首先还是来听一下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二号女嘉宾的声音。今天呢，请大家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另外来聊一聊，你会因为哪个瞬间对一个人下头呢？来听听看二号女嘉宾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小雅，用三个词形容我的话是比较爱笑的一个女孩，有点猫奴，也比较慢热。我感觉满嘴脏话的话会让我感觉这个人比较下头。
0: 哦，明白了。
1: 那是那是的。
0: 就男生不能讲脏话。
1: 那肯定啊。
0: 就是不管男生女生都不要讲脏话。说实话。
1: 对 对, 对是的。
0: 就是会瞬间啊。
1: 减分。
0: 会瞬间绝分。真
1: 的
0: 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哈。
0: 嗯。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哈今天的这个二号女嘉宾的一个资料介绍。大家呢也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来看照片哦。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抱着一只可爱的猫咪，
0: 所以说她自己是猫奴啊。
1: 哦，对，
0: 铲屎官哈。
1: 对，很可爱，很可爱。她叫小雅，然后是98年出生的，身高是163，然后体重呢咱不说了哈。她的老家呢是在咱们安徽安庆，她是安大毕业的本科哈，小学语文老师。
0: 嗯，
1: 然后她的年薪呢是10万左右。他的车房情况是无车无房，他现在工作地呢是在咱们的合肥庐阳区。
0: 嗯，
1: 家里面呢是父母健在，有一个弟弟。他的性格特点呢就是很爱笑，然后呢是猫奴啊，很喜欢小猫咪，慢热。他的爱好呢就是撸猫啊，烘焙，然后追剧啊，就是蛮宅的一个女生那种感觉。嗯，但是呢又很爱笑。他希望找的对象的年龄呢是93年到2000年之间，身高是172以上，然后体重呢就没有说是正常就可以了。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有房，希望对方的性格是有礼貌有耐心，希望对方可以在合肥工作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要求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2来看看我们这位小学女教师二号女嘉宾的一个照片。听了他的声音哈，也听了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大家可以稍微的认识他一下，来听歌吧。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认识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啦。
1: 和工大的这位硕士研究生，一位小哥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回复数字11、12、13、14来看一看这几位嘉宾的照片。首先呢，还是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李波，朋友们都称呼为波哥或者波仔。我是一个幽默、专注、有责任感的人，是在团队当中是一个氛围担当。同时，我也会因为别人随意打断我正在专注做的事情而下头。谢谢大家。
1: 哦，他如果说比较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被别人就是这样子无意打断的话，他会觉得非常的吓。
0: 这个会有，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特别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特别的怕被别人随意打断。
1: 这样子就很下头哈，
0: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之前可能
1: 很不礼貌，
0: 那个思绪一直都是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是连贯的，但是打断之后可能哎呀你的思绪就断掉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东西可能就衔接不上，是这样。
1: 所以要是跟这位和工大的硕士研究生来交往谈恋爱的话，尽量要记住这一点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刚才他也说过了，昵称呢是波啊，李波。然后他是94年出生的啊，身高是175，体重是68公斤，老家呢是在咱们安徽六安，他是和工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啊，他的工作呢是软件工程师，年薪是20万加，他是有房啊，但是有贷款，也有车，现在的工作地呢是在咱们合肥高新区，然后他的家里面呢是有父母，他是独生子，然后他的性格特点呢是属于那种慢热啊，但是很靠谱，逻辑控。他平时的爱好呢就是编程，然后看纪录片下棋，然后他的择偶要求希望找的这个对象的年龄是93年以后，希望身高呢是158以上，然后这个身材匀称就可以了，房车的话，年收入的话都没有什么硬性要求，他希望对方呢是温柔体贴，能够理解他的工作节奏，
0: 是
1: 可能这个小哥哥对吧，他是这个比较的忙碌哈，所以希望对方多一点理解，希望对方的户籍和居住所在地啊不限，只要在合肥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号男嘉宾的一个信息，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消化一下，认识他一下啦，来听首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令黄丽玲的《一个人》。
1: 一个人很孤单，生病的时候孤单，然后看着别人谈恋爱甜甜蜜蜜的时候你也很孤单，夜晚的时候也很孤单，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要脱单啊！今天就是你们脱单的机会啊！
1: 还押韵呢。
0: 最后一位，今天我们要认识到的第四位单身嘉宾了。
1: 好，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叫琳琳，我是一个吃货，然后也比较独立，然后是一个行动派的人。我就是对那种比较斤斤计较的，或者拿前任做比较的这种行为，特别会让我下头。
1: 哦，他说了两点，一个是斤斤计较，
0: 斤斤计较，
1: 还有一个拿前任来比较。
0: 男生就真不能斤斤计较。男生就要大度一点，豁达一点。
1: 你斤斤计较也就算了，你千万不要拿前任来说事儿，
0: 你特别下头，
1: 就是没有前任这回事儿。
0: 我跟你说，这个
1: 不是记住了哈。
0: 如果是这个男生不仅仅女生会下头，我们男同胞也下头。
1: 你是说斤斤计较吗？
0: 斤斤计较也是
1: 啊，是。
0: 然后拿前任比较也是，
1: 是
0: 对吧？你前任那么好，你再找前任啊？
1: 那不是被啊？不说了。
0: 你说被甩了是吧？
1: 不说了，不说了，我没说，我没说啊。
0: 好吧，好吧，
1: 没说，没说。
0: 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第四位单身嘉宾，你看他声音多温柔
1: 啊！是的，芜湖的很温柔的一位妹子。她的昵称呢是玲玲，97年出生的，身高是165，体重咱也不说了哈。老家呢就是在咱们芜湖，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他的这个毕业学校是安徽师范大学，然后他的工作是编辑，
0: 哦，编辑，
1: 年薪是12万左右啊，有车啊，房他没写，然后现在的工作地是在咱们合肥包河区，
0: 哦，
1: 家里面呢是有父母，还有一个姐姐，他的性格特点呢就是吃货、独立、行动派。然后他的爱好呢是喜欢去探店啊，喜欢旅行，喜欢摄影。他希望找的对象的年龄区间是93年到99年之间。身高是173以上，身材匀称就可以了。有稳定的收入啊，有上进心，然后房车什么他都没写哈。希望对方是大方不抠门。
0: 说了嘛，不要斤斤计较，
1: 不要拿我和前任比较。
0: 哎，他应该之前有接触过那种很斤斤计较的男生，
1: 然后又和前任比较的。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特别的不好。
1: 是的，
0: 真的，你要知道哈，你最应该珍惜的就是你的眼前人。
1: 哎，没错没错，
0: 最好的也永远都是眼前人。
1: 没错，好了，今天我们的四位嘉宾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啊！我是脱单主理人，今天的这个任务啊，算圆满完成了哈。
0: 完成哈。
1: 是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国庆之前吧，要么今年年底之前吧，尽量的早一点脱单，好不好？
0: 还有100天
1: 啊，还有100天，
0: 来得及。
1: 是的。
0: 好了，随着今天脱单大会的结束，我们也结束今天2小时的节目了啊。
1: 是的，
0: 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嗯，
1: 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你爱吃蛋黄莲蓉月饼吗？最近啊，有月饼师傅公开了他的制作过程。首先加入小半盆的糖浆，再加一小桶的液态酥油，继续加小半盆的色拉油，搅拌过后再加入面粉、白砂糖、糖浆、色拉油、炼乳等等，最后呢把煮好的莲子打成泥，放到配好的糖浆里面继续混合。总之，从月饼皮到月饼馅儿，全程没有一滴水，不是油就是糖。评论区的网友瞬间崩溃，这已经不是热量炸弹了，这是热量核弹。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大家最好不要吃太多的月饼哦。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开播了25年的百家讲坛节目，在今年夏天突然被年轻人集体考古而翻红，话题的阅读量突破10亿。大家长大后发现，那些历史典故里藏着一本成年人的生存指南。比如毕淑敏说，人生本无意义，需亲手创造日常美好来赋予意义，慢下来观察生活绿叶与星空。易中天表示，真正的强大是一边恐惧一边前行，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天塌不下来。王立群说，麻雀没变凤凰未尝不是解脱，接受自己是只麻雀，把手中事做扎实已经了不起。百家讲坛通过历史故事和典籍制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眼霜是日常护肤里的刚需，早晚都要用，消耗量不小，所以遇到好价格赶紧囤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套装。先说价格，这套包含正装15毫升和三瓶5毫升的中样，还有一瓶3毫升的小样，一共到手33毫升，只要199元。关键是今天下单还加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中样30毫升，仅限今天一天。这款眼霜的质地是啫喱状的，非常清透，点涂在眼周轻轻拍开，很快吸收，不粘不腻。它里面还有酵母精粹和多种保湿成分，能够帮助你快速的保持水润和稳定。用法上呢，就是早晚的精华之后点涂在眼周的周围，后续无论是你上妆或者是作为眼部的夜间护理都是非常合适的。三瓶五毫升中样加

一瓶三毫升的小样也非常适合出差旅行时候带着。总之，今天所有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加赠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2: 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谢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0: 我在唱什么。
1: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为您揭晓，本周有哪些新歌进榜，又有哪些歌曲的榜位发生了高低变化呢？揭晓本周第20位音频怪物带来的《冬月问道》新歌进榜第20位。本周19，电视剧《兰香如故》亲情曲最近正在央视热播的谭松韵的这首歌《花开满梨苑》。本周18位，陈静飞《人间万象》，写世间人和人相逢交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丝线。本周17位，刘宇的《琵琶曲》，歌曲借琵琶琴音来寄情，写江南烟雨之下的相逢别离。编曲就是用琵琶为主奏了，那轮指灵动，非常的清脆哦。传统的五声音阶也融入到现代的质感，所以它的歌词的部分词句都自带江南烟雨的画面。另外呢，刘宇的声线非常的雅致，在这首歌当中的设定啊，咬字也很婉转，带着淡淡的戏腔。来听本周第17位刘宇《琵琶曲》。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江上月归舟说，这个琵琶一响啊，氛围感好像就进入到江南的画卷了，人声和弦都相融起来。是呀，其实听这首歌觉得画面感特别有啊，有人独坐楼头拨弦寄相思啊。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新歌榜第16位，描绘一份克制内敛的暗恋，叶一茜的像看花一样看你。本周15位，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曲，关晓彤回到夏天。本周14位上榜，两周19位，升了5个位置，李浩啊，讲一份自带自我割裂感的深情，异形。本周13位，这周新歌进榜，田许宁，世界如此，讲的是一场内向的自我对话。本周12位上榜，两周18位，升6个位置，李心一，以我之允呢，是动画东大高舞学院的插曲。本周11位新歌进榜，也是这周的新歌来到榜单最高的位置，富豪和邓典合作的叫好点没。这首歌呢是以好朋友之间啊一句问候来切入进来，写这个成年人藏在心底里的困顿啊，不必强行的倾诉苦楚，一句好点没就是无声的陪伴了，也接纳我们人生里迂回起伏的失意啊。富豪的嗓音非常的醇厚粗犷啊，自带老友谈心的一种松弛感，两个人这种一粗一细的交替合唱啊，就是相互的呼应。我讲的是邓典啊，因为邓典他的声线呢相当的细腻啊。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1位啊，一起来听好点没。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
2: 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这周的新歌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10的位置了。本周第10位上榜，两周17位，升了7个位置。田嘉瑞，蓝矮星，讲两颗星体彼此环绕，互为光源。本周第9，付辛博，皎皎月光。上榜2周16位，继续升了7个位置啊！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头曲。借玉光来做比喻啊，讲一段跨越岁月的相守，还有接纳，哪怕自身带着缺憾，也会因为一份陪伴获得力量。来看编配的部分啊，还是由钢琴来开篇，随着整个的音乐情绪递进开始呢，它的鼓点啊，电吉他慢慢的融入到里面了，所以从这个静谧啊，走向整个感情的饱满，非常的自然。而付辛博呢，他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啊，相当有叙事感的。带着温柔的包裹性，把接纳和被治愈的暖意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缓缓地铺展开来。本周的第9，付辛博，皎皎月光。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之遥说，这月光就是意象，但是爱是底气嘛，所以唱进心底里真的是有一份感动啊。
1: 新歌正在音乐坤坤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雷伯明，
0: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本周第八上榜，三周15位升7个位置，张雨曦猜不透，这是经典情歌一个重新的演绎啊。那本周第7位呢，段奥娟的这一刻，写给都市漂泊的人的一种抒情的音乐作品。来讲城市里独自前行，经历了失意挣扎之后呢，慢慢和以前的心事来和解。我们要听到本周的第6位，徐吉儿的《没那么爱他》。哎，没听错啊，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本身呢，这首歌就是徐吉儿自己的词曲创作啊。早在20多年前，他写给了范玮琪，如今拿回来自己重新来唱。毕竟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能够唱出更深的一层感情。编曲呢，非常的简约柔和，没有过度煽情，留足够的空间来让他人声呢做展示的。徐吉儿的演唱也没有当年青涩了，你想20多年过去了，这个阅历啊，各方面啊，都有成熟的积累，没有单纯的去劝慰你啊，而是像跟他自己在对话啊，一个穿越的感觉啊，非常的平静，很有力量。徐吉儿这首歌《没那么爱他》，本周第6。

0: 节目微信平台听众知和说，哎，创作者本人来唱，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能够听得出来哦。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第五位，李佩恩姜恒合作的《晚风定义》啊，一首有电子律动的流行对唱歌，用晚风、落日、海岸这些黄昏意象来诠释暧昧又笃定的恋爱。编曲节奏非常的松弛轻快啊，电子的音色也铺垫出一种夜晚的氛围感。李佩恩的声线很清亮很通透的，那姜恒的嗓音呢很温润，两个人的对唱配合非常的自然，就这种一问一答呀，就把感情当中的犹豫啊、期许啊、奔赴啊一层一层释放出来。本周第五位，晚风定义。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前四的位置。本周第四，李云瑞《白日漫游》，一首城市风格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说挣脱紧绷的生活节奏，描绘一场没有目的地的白日漫游，用海风、橘色黄昏、透亮日光来传递活在当下的松弛感，不必焦虑未来，珍惜眼前偶遇的心动和细碎的美好。林瑞呢，选择用中低音区来进行演绎啊，咬字非常的自然，没有刻意去炫技啊，而这把温润干净的声线很贴合这首歌在放空的那种基调啊，另外还能听到一点点惬意的少年感。本周第四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夏末风信子说，哇，这首歌听起来真的很舒服啊，好像在傍晚兜风一样啊，听完心里都软软的。继续往上来揭晓榜单，本周第三位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了六个位置。爱热啊，他的英文名的倒写，暗含他父子镜像的一个寓意。大家都知道他去年当了爸爸啊，这首歌要跳出一个宏大的父爱叙事，记录他成为父亲之后的一个忐忑跟期许，既要回望自己的这一路成长，也要叮嘱自己的宝贝儿子面对世事守住本心，完成从致敬父亲到写给下一代这种代际情感的闭环。爱热嘛，他的说唱部分是相当厉害的，很锐利很锋芒的啊。语气呢这次呢就放的比较低了，说唱段落跟旋律都衔接的很自然，就把那种刚刚当父亲那种笨拙的柔软的但是很厚重的那种感情啊唱出来，一起来听本周的季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风落就信说，这首歌真的字字句句啊都是一位爸爸最真实的内心独白了。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新歌榜第二位亚军由黄新和邱鼎杰合作的《晚风告白》，用晚风星空落日来做情感载体啊。编配的部分它是以轻柔的吉他来铺底啊，不是用钢琴了，合成器呢也营造一种夜色氛围，就是朦胧感，鼓点我觉得打的是蛮克制的，整体的氛围很松弛。黄新的声线呢细腻柔和，邱鼎杰的嗓音比较醇厚清亮，就这样的交融很自然啊，好像一场在耳朵旁边的低语式的告白，把心底里的期许藏得很好，说得明明白白，本周的第二位晚风告白亚军。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2: 我们要来揭晓本周的新歌榜榜首冠军了，上榜才2周时间，上周12位直冲榜顶啊，升了11个位置。来自于吴君如、樱桃，那林依晨、周冬雨、王可、邓为、王心月合作的《花儿与少年2026》同名综艺主题歌，七位嘉宾共同来演绎啊，讲一场奔赴远方的结伴流浪，背着行囊奔赴山海。

七位参与者他们的声线呢风格各异，比如说吴君如啊，他很松弛，樱桃呢很醇厚，林依晨相当温婉，周冬雨嘛就是很灵动，搭配王可、邓为、王心月三位少年感的嗓音，可以说独唱段落各有风采，合唱的时候呢人声又很相融。我们要听一听结伴远行的治愈和热烈，那恭喜他们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给您回顾一下我们这周呢新歌榜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本周一共有七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富豪邓典的《好点没》本周十一位，其他像田雪凝《世界如此》十三，易一茜啊《像看花一样爱你》啊十六，陈静飞《人间万象》十八，音频怪物《冬月问道》第二十位，其他一些重点榜位，李佩恩和姜恒合作的《晚风第一》本周第五，本周第四《白日漫游》由李云瑞演唱。王星邱鼎杰的晚风告白是我们的亚军，正在听到的是花儿与少年2026七位嘉宾共同演绎啊同名主题歌，就是我们的冠军了。我在水一方啦啦啦，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的内地榜的排位，别错过了，明天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中秋想送妈妈或长辈礼盒，得拿得出手。后天气丹七件套，水150毫升，乳110毫升，加精华眼霜、面霜小样共七件，整套369元，还加赠125毫升洁面膏。天气丹是后的经典系列，水质地柔滑，吸收快，乳液绵密，延展好，皮肤摸起来柔软细滑。搭配精华、眼霜、面霜，护肤流程完整。洁面膏起泡细腻，洗后不紧绷。369元到手。七件套，再加125毫升洁面膏，自己用省心。中秋送妈妈，送长辈也有分量。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忙碌的工作日午后，我们总会在疲惫当中继续奔波，我们会觉得健康需要昂贵的滋养，昂贵的健身课，小众的养生补品，精致的调理套餐等等等等，可能都会被我们考虑在内。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刷屏了全网，也戳中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这个热搜叫做保持健康的最好方法几乎不花钱。仔细想想，真的挺通透的。真正治愈身体、治愈情绪的健康方式，从来都不是所谓的金钱去堆砌出来的，而是藏在那些免费的日常当中。好好的喝水，好好的睡觉，适度的放空，随心微笑等等，这些可不都是免费的吗？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解锁那些零成本的超治愈的健康小习惯。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林建辉，你的世界。

林倩辉带来的《你的世界》。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聊一聊你最近坚持的不花钱的这个养生小习惯是什么？是每天早睡早起是饭后散步，还是在闲暇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呢？很多人会觉得养生是一件挺费时费力又挺费钱的事情，那其实成年人最好的养生从来都是很朴素的，不用花钱办卡，也不用跟风买一些保健品。口渴的时候及时喝水是免费的排毒，疲惫的时候呢，闭目放空五分钟是免费的修复，不要纠结琐事，不要内耗自己，是免费的养心。身体的健康靠自律，情绪的健康靠自愈，这两样最珍贵的东西，你看它们全部都是免费的呀。继续来听歌，我觉得听歌同样也是养心的很好的方式。萧亚轩、胡彦斌，进行式。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热搜话题是保持健康的最好方法几乎不花钱，你有什么话想说呢？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啊，留言说以前总会花钱买各种养生茶保健品，后来确实发现少生气多开心比什么都管用，情绪稳定是成年人最顶级的免费养生。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每天午休闭眼10分钟，一下午都精力满满的，真的不需要睡太久，这10分钟已经足够给我的下午时间来充电了。生活中很多简单的小事，恰恰都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健康宝藏。那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来免费收获更多的健康和快乐。这首歌来听于东然，你对我的称谓。

与动然带来的你对我的称谓。其实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明白，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极致的精致，而是舒展的自在感。我们不必为了健康刻意的消耗金钱，但是我们可以为了生活来坚持那些细碎的温柔。健康的本质是顺应生活，善待自己，不熬夜就是在养气血，不内耗就是在养心神，经常微笑就是在养气场，多走动呢就是在养我们的体魄。那些不花钱的美好，像阳光、微风、音乐、好心情、慢下来的时光，其实都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都是一些对我们的养生极好的东西。三餐规律，休息正常，情绪平稳，心怀温柔，在我看来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健康方式了。那小金也希望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做到不焦虑，不内耗，身心舒展，日日安康。来跟着音乐一起摇摆一下吧，张学友《头发乱了》。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美好生活。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听歌时候的各种心情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总会有人说，听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的人啊，心里都藏着一场下不完的雨。2003年的旋律，穿过20多年的光阴，依旧能够精准地戳中每个普通人的青春。那些为你翘课的午后，并肩走过的放学路，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心动，还有迟迟不肯说出口的告白，可能都藏在了那年花落的雨天当中，也藏在了这样的旋律当中。

0: 的眼，一阵阵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吧。
1: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经典作品《晴天》啊，这首歌呢从来都不是悲伤的情歌，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愈。它也告诉我们，青春本来就是充满遗憾的，不是所有相遇都能够相守，不是所有等待都能够有结局。所谓晴天，也从来不是天气放晴，而是我们终于跟过去和解了，也跟年少的自己温柔道别了。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你想要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希望可以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继续来听，有一点动心。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慢慢的才懂了，人间最大的清醒就是闭口不谈自己的委屈。很多时候我发现你掏心掏肺的诉苦，在别人眼里呢，不过都是一些新鲜的八卦，无聊的谈资，甚至是暗自嘲讽的笑话。我慢慢也明白了，情绪是自己的底牌，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揭开世人。刚刚这样的一番话，其实小静也深有同感，不要为了一时的情绪宣泄随意的就向人诉苦。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所谓真正的感同身受，很多时候你的满腹心酸辗转难眠，转身就会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可能会徒增笑话。

张惠妹的经典情歌《简爱》，听了这么多年，在现在听依旧会被这样的旋律和歌词以及阿妹细腻的声线所打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段过往，明明心里还眷恋着对方，却不得不逼着自己放手。有些感情走到尽头，纠缠是折磨，而割舍才是自救。就像阿妹在她的第一张专辑《姐妹》当中来唱出的这首《简爱》，歌声里你听不出来有什么样的歇斯底里的哭喊，而是藏着隐忍的难过，把曾经滚烫的爱意亲手剪碎，就像歌曲里唱到的，任凭它随风吹向大海。并不是不爱了，是再继续下去深情就会慢慢的变成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放手并不是认输，而是放过那个困在回忆里的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对某一些人某些事慢慢的放手，慢慢的释怀。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薛之谦《演员》。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平时用精华水，又不想一次开大瓶 ，SK2 神泉水75毫升三瓶组合装，到手共225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拍上脸吸收快，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坚持用皮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光滑柔软，妆前打底，底妆服贴不容易卡粉，也可浸湿化妆棉做局部湿敷，补水舒缓。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出差带一瓶，随时拍拍，保持好状态。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0: 895，
6: 公益主张。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8: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8: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11: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我在掌声。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很多人的眼里啊，80多岁的老人家啊，就应该在家里静养，不要磕着碰着摔倒了，别累倒。下个楼梯可能还需要晚辈们小心搀扶。最近呢，一位来自广东的86岁的硬核张奶奶，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狠狠地刷新了大家对老年生活的认知。她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惫感，一身利落穿梭在健身房。在干什么？硬核举铁，从容锻炼。他的精气神吊打了很多的年轻人。面对别人的夸赞啊，张奶奶云淡风轻地说，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不少人觉得啊，张奶奶年纪这么大了还精力充沛，肯定是天生身体底子好，但她却自己说，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她只是不把年龄当理由。张奶奶70多岁才开始学游泳，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很多年，硬生生练出了这副好状态。很多人不解，说都80多岁了，何必这么辛苦折腾自己呢？对此啊，张奶奶看得非常的通透，她坦言说，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年纪大了，肌肉流失比较快，身体呢就会发软，没有力气，日常起居都可能会受制于人。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多好的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如今86岁的他，生活起居完全自理，不用麻烦子女，活得自在又踏实。这份底气不是天生就带来的，而是一天一天练出来的。张奶奶说，人生万事没有捷径，锻炼身体其实也是一样，不找借口，不偷懒，不畏惧年龄，好好锻炼身体就是对晚年最好的馈赠。因为能动的日子呢都是好日子啊。其实张奶奶的选择真不是瞎折腾，而是精准地抓住了延缓衰老的核心密码，那就是力量训练。真正的衰老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肌肉的流失。很多人呢一提到老年锻炼就想到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那觉得力量训练是年轻人的事。但看完张奶奶的故事，我们就会明白，力量训练恰恰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关键。力量训练呢也是抗阻运动，简单的说就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它和跑步、快走、广场舞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就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别以为抗阻运动离我们生活很遥远，那举起一袋大米，拉一根弹簧带啊，提一大桶的矿泉水，这些其实肌肉都在发力，都属于抗阻运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生都建议说老年人一定要多一些的抗阻运动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给自己安排过一些啊力量的训练？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为什么啊这个越来越多的医生建议老年人一定要多做抗阻运动？稍后的节目时间和您继续来分享这首歌，王子轩《两人三角》送给大家。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yeah. ，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86岁的广东硬核张奶奶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刻板印象，她呢从容锻炼，精气神吊打了很多的年轻人啊，而且呢真的是每天都在进行着撸铁训练。那有些朋友就说了，为什么要这样让自己这么辛苦呢？他说，肌肉就是最好的晚年的一种幸福生活的保障。也越来越多的医生啊建议说，老年人呢一定要多做一些抗阻运动。那专家提醒说，别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老年人来说啊，它呢就像是健康银行里面存钱一样重要。首先呢，它是对抗肌少症。首先啊，这个年纪大了，肌肉呢会悄悄的流失，就会变少，变成了肌少症，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那抗阻运动最有效的就是增肌术，能够让身体保持力气，走路、买菜、爬楼梯都更加的轻松。第二就是强健骨骼，肌肉收缩的时候呢会刺激我们的骨头生长啊，坚持抗阻运动就能够增加骨密度，让骨头更加结实，大大的降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第三是可以保护关节的，强壮的肌肉呢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的护甲，能够稳定关节，减轻压力，缓解关节疼痛，让活动更灵活。第四呢就是控制血糖，肌肉呢是消耗糖分的大户啊，增加肌肉能够改善身体利用糖的能力，帮助控制血糖，对预防和管理糖尿病很有好处，也能够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第五点就是改善平衡，像腿部啊核心的力量增强了，站得更稳了，走路更协调了，这是预防老年人致命性跌倒的关键。第六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啊，像打开瓶盖啊，提起购物袋啊，自己轻松的上下床呢，这些日常活动都是离不开肌肉力量的。那有位朋友说了，那像我不喜欢走进健身房，我怎么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呢？专家说，很多人觉得力量训练呢一定要在健身房进行，其实呢不用复杂的器械，在家就能够完成一整套完整的这种训练方案。首先说啊，这个矿泉水瓶的弯举，手拿500毫升的矿泉水瓶或1000克到2000克的小哑铃啊，我们的肘部贴紧身体，位置呢

定不变，缓慢的来控制我们的曲肘，就是弯胳膊哈，举起手水平啊，不要甩动借力。每一次呢，12到15次为一组，一共完成3组。训练的作用呢是强化上臂肱二头肌的力量，增强手臂支撑力，拎东西、开门等这些日常动作会更加的省力。还有就是弹力带的侧抬腿，双脚与肩同宽站立啊，双手扶墙，保证身体的稳定，一条腿缓慢的向外侧抬起，膝盖保持伸直，抬到和我们的髋部齐平，停留2秒，再慢慢的放下。每次呢15到12次为一组，完成3组。还有呢就是椅子深蹲，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我们的腰背挺直，臀部向后坐，缓慢的下蹲，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臀部轻轻的碰到椅面就可以了，12到15次一组，完成3组。还有单脚站立啊，它呢需要大家手扶支撑物，单脚站立，另一只脚呢抬离地面，保持平衡30秒钟，换另外一条腿。身体能力变好之后呢，可以尝试着不扶东西，甚至闭眼站立，加大我们的身体难度。刚刚说到的这些抗阻训练呢，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首先说训练的频率，每次间隔1到2天，给肌肉一些生长的时间。肌肉呢是遵循啊训练刺激到恢复增长啊，然后再变强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频繁的训练呢会导致肌肉修复不充分，反而阻碍力量提升和肌肉的生长。建议呢每周训练3到4次，间隔1到2天再进行下一次的训练，保证肌肉有充足的修复时间。第二就是训练强度，从轻松的12次开始，坚持循序渐进。还有呢呼吸的节奏，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要憋气啊，守护住我们血压的稳定。还有就是训练的顺序了，要先稳后强，优先平衡的训练。肌少症的人群呢又要先注重动作的稳定性和身体的平衡，在追求力量的提升，像平衡训练、单腿站立啊、靠墙静蹲啊，要优先于单纯的力量训练啊，降低跌倒风险的同时呢，为力量训练奠定稳定的基础。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王力宏《爱一点》。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说到了撸铁啊，抗阻训练，尤其是一些啊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啊这个抗阻训练。那有些朋友就说了，坚持撸铁的人，还有一些久坐不动的人啊，他们之间如果说要对比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长期健身和不健身的差别有多大？一个人如果说保持每周三次的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硬拉、卧推、划船、俯卧撑啊，这些复合的动作入手，可以锻炼身体的各大肌群。如果说你能够坚持一年半载和久坐不动的人，那就会慢慢的拉开差距了。首先说体力方面，体力这碗饭，年轻时候不觉得，一过30差别啊就立刻显现了。平时久坐的人肌肉用尽废退啊，尤其过了30岁，你会发现稍微动点就感觉累，提个快递都嫌重。然后力量训练呢，可以锻炼身体各大肌群，对抗随着年纪增长出现的肌肉流失。而随着肌肉量的增长，你的力量水平呢也会提升，即使30岁之后你的精力会保持得很充沛啊，搬东西、带娃啊、赶地铁、追公交也是可以轻松应对的，不容易觉得很疲劳。但就身材方面，久坐的人啊，这个肌肉悄悄流失，代谢一年比一年低，喝凉水都像是在长肉，稍微多吃两口呢腰围就炸啊，身材会逐年的发胖，很多衣服都穿不了。那坚持力量训练的人呢，可以对抗肌肉的流失，肌肉多的人一天下来呢可以燃烧更多的卡路里，基础代谢也能够保持旺盛，脂肪呢就不容易堆积起来。那长期撸铁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别人吃同样的东西，别人容易发胖而你不容易胖啊，拥有别人羡慕的易瘦体质，甚至呢还有肌肉的线条，比如说啊这个翘臀呐、马甲线、倒三角等等。第三就是心态方面，久坐的人啊，坐一天啊，脑子是那种发木的，情绪很。

低落，下班累啊，就只想瘫着，动不动呢就会觉得很疲乏，那越不动就越丧，越丧就越不想动，陷入到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理健康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坚持撸铁训练的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释放负面的情绪，有助于保持积极的心态，抗压力也会比久坐不动的人更强，遇到糟心事儿不容易崩啊，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让人很有安全感。还有就是骨骼关节方面，久坐的人腰椎颈椎常年受累，核心无力，三十出头呢就开始腰痛啊，我们的脖子痛啊，老了骨质疏松的风险也更高啊。长期坚持力量训练，外力会给骨骼加压，反而刺激骨密度变好，有效的对抗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关节呢也会被周围的肌肉稳稳的拖住，不容易磨损跟受伤，身体呢会保持一种强健的状态。所以呢，人到三十每年流失肌肉，我们应该怎么办？就要给自己安排一些抗阻力的训练，力量训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不管是坚持什么的运动啊，前提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小柯，为我们带来《孤独的蚂蚁》。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就生活当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些抗阻力的训练，也就是力量训练，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运动的提醒要给到大家，比如说啊，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要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啊，比如说啊，这个中年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体检会发现我们的中心型肥胖越来越严重了啊，肚子越来越大了，那怎么能够降低我们的体脂率呢？首先减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多睡觉，不熬夜。研究显示说，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的人，减脂的效率明显低于睡足7到9个小时的人。那减肥的朋友呢，保证每天睡够10个小时，可以修复身体的机能，让身体更高效的运转起来。早一点睡觉呢，可以避开夜宵啊，延长夜间进食的时间，可以促使身体燃烧更多的脂肪。第二就是压力会导致肥胖，长期高压会让皮质醇居高不下，这种激素呢会让我们更加容易出现报复性的进食问题，还会促进内脏脂肪堆积。想要瘦下来，就要释放压力，降低皮质醇水平，这样可以更好的稳定食欲，减少脂肪的堆积。第三就是运动之前呢，喝一杯黑咖或者是茶，可以加速燃脂。茶叶、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呢，能够促进脂肪释放一些啊这个因子，促进运动的时候啊进行燃烧。在运动之前摄入咖啡因，啊这个脂肪氧化率可以提升大约10%到17%。吃够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自然少吃啊，比如说蔬菜、全谷物、水果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呢，能够喂养肠道当中的好菌，产生短链脂肪酸，间接的调节代谢啊。而可溶性的纤维呢，吸水膨胀，缓解胃排空啊，让我们更抗饿。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坚持16:8的轻断食，一种可持续性进行的减肥的行为。只需要把三餐进食的时间控制在白天的8个小时以内，从下午的5到6点钟就保持进食的模式，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低胰岛素的状态，更加容易切换到燃脂的模式，有助于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以及调整代谢的节奏，让我们可以持续性的瘦下来。

第八点啊，就是易瘦体质的人啊，这个肠道菌群更多一点。同样一盘菜，不同的人啊，这个肠道菌群提取的能量可能会差出一大截儿。而瘦体质的人群菌群呢，具有多样性，而更擅长这个少留热量啊，多产生一些这个脂肪酸，这就意味着能够提取效率较低。想要培养啊菌群多样性，就要建议大家多吃发酵的食品，膳食纤维，把肠道养瘦啊，我们就可以变成易瘦的体质了。那除此之外，就要多喝水了，一年多减掉2公斤的脂肪。当你喝下500毫升的水之后，身体的能量消耗会在短时间之内提升大约30%，效果持续呢大概是1个小时。饭前先喝一杯水，可以让我们正餐少吃几口食物，降低总热量的摄入。一个人每天多喝1.5升水，一年额外消耗的热量大约相当于减掉2公斤的脂肪。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是要有科学的运动习惯，包括我们的膳食习惯啊，营养的摄取，这些都是要科学合理的来进行搭配的。也是希望每个朋友啊，有了这些科学合理的运动模式或者是饮食模式啊，能够让自己更健康起来。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觉得皮肤不够饱满没精神？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只要399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好吸收，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皮肤饱满弹润，气色透亮，去质量整形回温，由内向外轻轻按摩上脸。秋天转凉，皮肤需要滋润，滋润型适合偏干肤质，清爽型适合偏油肤质。面霜早晚都用的消耗品，两瓶399元，囤着慢慢用，很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柳树的柳。
9: 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
9: 5点01分，此刻为大家带来的秒杀的第一款产品就是 SK2 神仙水。
10: SK2 啊，真的是，我觉得它是。就是在护肤品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奇独立且不可抗拒的一个替代。
9: 嗯，其实你看，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一个男生啊，我应该是3-4年之前就已经听过神仙水了。
10: 嗯，
9: 那个时候真的还很难买，要代购啊或者怎么地怎么地，价格很高。而且如果说一个女生的梳妆台上有一瓶神仙水，那真的觉得哇，天哪，
10: 哇哦，
9: 好多女生做梦都想要的一款护肤品，
10: 高档，
9: 对吧？那个时候价格很高。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大家再去想一想，几年前大家看到神仙水那眼睛发亮的状态，我会发现，我的天哪，这个你说到底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10: 它的这个 SK2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形容词一样。
9: 嗯，
10: 就是我之前有跟这个很多品牌的这个就是护肤品的创始人大佬聊过这个事情，他们就会说，如果你只能用两款护肤品的话，那一个是我们家自己家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就是 SK2。
9: 嗯，
10: 就是在行业里面它就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一个存在。就是你光说这个 Patera 什么天然的发酵这个精华，其实每一个产品它都能够有自己的创新，但是就是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9: 就是贴合我们自己皮肤这种感受的还得是它。
10: 对，它质地像水一样的清爽，但是你用在脸上就是很快吸收，不会黏腻，而且你完全也不会觉得干。就包括是像现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你用一段时间下来，皮肤摸上去就是会更加的细腻和平滑。咱也不懂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但是它就是好用，很好用。
9: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结婚之后啊，然后我看我们的梳妆台上我们媳妇儿的有神仙水，我就想，哎，这玩意儿照理真的就是传说的那么邪乎吗？
10: 啊，
9: 我每一次啊，我在洗脸的时候就在她洗完之后我再洗完，我就偷偷的哎拍两下，没想到拍了一段时间之后，哇，那皮肤真的是有变化。
10: 天，
9: 它的这种效果真的不是吹的，不是盖的，朋友们，
10: 你真的，你偷用，你上来你就用 SK2 你后面你还怎么用你自己的那些大宝
9: 哎呀，那真的跟你说，再用这些以后面后续一系列的话，很油，很糊住脸，感受特别不一样。
10: 对，而且呢，其实你不光可以把它日常当做一个水来用，包括。如果你真的是皮肤非常干，这段时间熬夜呀、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干，你可以奢侈一把用它湿敷。
9: 就现在我跟你讲，就我们这个价格，你去湿敷它完全不奢侈。
10: 是的，以前是想都不敢想。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你可以随时用一下，因为化妆棉浸透这个神仙水，然后你敷在额头、脸颊，然后有那种可以拉扯的那种化妆棉，就是可以把你整个脸相当于用神仙水做了一个面膜。
9: 嗯，
10: 五分钟之后，接下来皮肤的细腻度、透亮感还有水润度会明显的提升，你后续你再涂精华和面霜的吸收感也会更好。
9: 没错，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对于神仙水一定是如雷贯耳了。那今天它的价格是怎样的呢？33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按压泵的设计，今天的福利价到手只要499块钱。怎么来购买？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进去找到它，赶快下单了。
10: 对，而且我们这个呢是新鲜日期啊，今天这个价格建议大家可以两瓶起入手，可以囤一瓶。然后呢，你打现在此时此刻啊，在保证安全驾驶的情况下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在紫菜单给力当中，你看看你有没有券。如果你有券的话，说不定还能再减20，或者是再凑，怎么凑怎么划算。对，每就经常你打开的话，它都会从天而降一些优惠券，你用了券之后会更加的划算。今天你不提醒不上这一款的话，我会发现我的水真的要用完了。
9: 哎呦，
10: 这个价格囤起来，姐妹们，
9: 天降惊喜啊！今天499到手330毫升大容量装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仙水啊，直接给到各位了。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那下单之后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的是88.888的现金红包。
10: 这个呢，我是一定会囤的，而且它是按压式的，然后非常非常好。然后呢，我们6点嘻哈饭点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在广东那边吃的比较多的肠粉。
9: 哦，我喜欢，
10: 我很喜欢，
9: 我很喜欢。
1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在合肥的路边，它也有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和广东那边就是
9: 不一样，
10: 一样，
9: 就是、
10: 完全不一样。
9: 我觉得就是咱们这边卖的可稍微有点硬了一点，是不是因为时间久了还是怎么着？
10: 它做不到那么透明，那么软糯，
9: 哎、
10: 那么有那种很独特的米香，
9: 对对，
10: 而且
9: 好吃，
10: 浇的那个汁子也不一样
9: 啊。所以呢，稍后6点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肠粉。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说一件说一个事儿，就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开始的时候很抗拒，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
10: 开始的时候很抗拒啊！
9: 哎，我说一个吧，
10: 你说一个。
9: 健身。
10: 哦。
9: 我跟你讲，朋友们，就是大家，尤其是运动和健身，就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力量训练，你但凡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朋友带着你一起，你之前没有任何的运动基础，你走进健身房，你真的如果能坚持一周，那你真的是很厉害。就你比如说你做了，像我刚开始做力量训练，一天两天，一周坚持了2天之后，全身疼，你知道吗？就
10: 是
9: 胳膊疼
10: 啊，
9: 胸疼，然后呢屁股疼，腿疼，然后后来就不想坚持了。但是呢找了几个搭子嘛，大家一起互相监督，然后坚持了一周两周到21天之后啊，就是你不去健身浑身难受，特别上瘾。
10: 哎，熬过这个21天，然后你就能看到身体给你的正向反馈。
9: 没错，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开始的时候很抗拒，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这个很多商家为了能够宣传自己的店呢，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招式嘛，比如说，直播也好，拍视频也好，发传单也好。最近呢，深圳有网友发帖说，有商家他发放传单里边呢，每一张里头都夹着一张5块钱的现金。
5: 是什么？是不小心还是故意而为之？
6: 这个视频中显示呢，传单印着餐品介绍和二维码，提示扫码立即下单。据悉呢，该餐饮公司呢位于深圳龙华，定位是白领健康食堂、家庭营养厨房，业务呢也面向企业也面向个人。商家回应，初衷其实是就是想让大家试试我们的美食，用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回馈打工人，没想到收到这么多人的关注。
5: 是真的发一张传单里面会有一张5元的现金。
6: 我觉得
5: 太有创意了。
6: 我如果收到这个的话，我
5: 还会再回去再要两张的。
6: 你看你那点出息，
5: 平时看到传单直接就丢到垃圾桶了。那这次我说那能再给我两张吗？或者我来帮你发吧，好不好？
6: 但是我是真的会觉得很
5: 用心，
6: 很感动，
5: 对吧？
6: 就是我觉得他在关心我们打工人。
5: 那五块钱就感动成这样了，
6: 我真的会感动。然后我会立即在他店里办一个500块钱的卡。
5: 哎呦，
6: 真的？
5: 那就回去再要两张也不行吗？
6: 哎呀，真好。这个网上的热议就说，现在的商家真的是太实在了，发传单呢也不搞
5: 虚的了。其实说到发传单，我就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兼职就是发传单。那个时候真的不好干，一天50-60块钱，从早上一直发到晚上。有些时候啊，如果说遇到一个好心的人士，他会接上你的话，传单还给你一些微笑。如果有一些可能看到你在发传单，就绕着你就直接走掉了。
6: 对，然后可能还会比如说就说你烦呐之类的这些东西。
5: 然后那个时候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同学们发信息，讲我在哪个路口发传单，大家赶紧来帮我解决一点这个。
6: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那个时候的传单你并不是全部发掉了，而且比如说我扔了一半到垃圾桶里，会有人发现吗？
5: 会有人，就是每个点啊有一个就类似于主管的人，他会巡视。
6: 巡视垃圾桶还是巡视你们？
5: 巡视你和垃圾桶，就是你在那个点附近的垃圾桶，他会看一看，一旦被发现的话，你这一天就白干了。
6: 那巡视的人我就想知道了，你有这么多时间你去巡视他们，你不如拿点传单大家一块儿发。
5: 我是主管呢。
6: 你是主管。所以我就是这种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善意，就是
5: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不是不想要传单，说明你这个点还没给到，对不对？

0: 那个时候如果我想哎每一个传单里面加上五毛钱的话，估计大家也会要，
1: 然后你就把这五毛钱抽走，一天挣的就不止五六十，
0: 还是你会做生意啊。
1: 来吧，最近呢来看看这个北京海关所属的这个大兴机场的海关官员，在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两名先后经绿色通道的通关旅客神色慌张，衣着异常，立即对他分别展开重点检查。查验发现，
0: 心虚了。
1: 查验发现两个游客的腰间、腿部均使用绑带藏匿加热烟卷，并在行李箱内呢装有大量的卷烟以及加热卷烟。经清点，两名旅客超量携带卷烟及加热卷烟144条，共计28800支。这俩人的承认是夫妻关系啊，带上述的烟草制品的目的呢是代购，挣钱。烟草制品是属于国家限制禁物品啊，根据这个禁禁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呢，禁禁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以携带的这个香烟含加热烟卷是400支，或者是雪茄20支，或者是烟丝500克。那其中呢，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呢，可免税携带香烟是200支，或者是雪茄10支，或者是烟丝250克。那他这相当于是严重超了有多少倍？28000支除以400是超了70倍。700倍。
0: 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生活当中啊，我们不要随时随地的去挑战法律，就比如不管你是出境还是入境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查看相关的规定，我们能带哪些东西，哪些东西不能带，能带的东西重量是多少，大家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执行。
1: 哎呦我的妈呀，他能想到把这个东西绑在自己的这个大腿那个，我的天，这玩意儿真的有很多需求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0: 就有些香烟嘛，就有些比如你出去玩，然后朋友说哎给我带哪哪地方的烟，然后呢得觉得带多带一点回来，或者代购啊，或者怎么着，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真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之前看过一部影视剧，就讲那个海关这种啊稽查人员的哈，就是一旦大家做了一些亏心事，你的表情一定会出卖你的。
1: 真的吗？
0: 绝对是啊，不管你携带什么，就是你整个人不管走路还是说话，或者是与其他人的沟通与交流，或者你看那些稽查人员的眼神儿，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工作了那么多年，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所以这些事情不能干。
1: 哎，那我突然间觉得衍生出了一个新的那个什么，你比如说我好朋友，他假如说要是找对象，就先让稽查人员过一眼，看
0: 你找对象你不是抓贼，
1: 看看有没有什么，看他对我朋友的爱忠不忠贞，有没有掺杂一些别的。
0: 你这不需要，你让你爸爸妈妈直接上线就可以了。
1: 哦，那比稽查人员更厉害。
0: 那真的是。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10: Anhui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6: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5: 我们是
16: 嘻哈家族。这两天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
15: 嗯。
16: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天呢，好像很冷。
15: 嗯。
16: 就是，但是还是特别闷、热。
15: 因为下雨吗？这两天？
16: 对，就是这个天气，就是又冷又热的
15: 啊。
16: 然后呢，今天是周
15: 四。
16: 今天周四吗？
15: 啊，周三。明天周四，我想着过完周四就可以放假了。
16: 你又都不想上班？
15: 嗯，
16: 明天相当于是工作日最后一天，对吧？
15: 对对对。
16: 哦，所以呢，就大家在这个晚高峰的下班的路上啊，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多加小心的。
15: 嗯，因为这两天全省很多的地方都有雨啊，大家行驶在有雨的路面，可能会有些单位啊提前放假了，大家行驶在高速路面，同样要注意交通安全。
16: 是的，
15: 尤其是比如说啊，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大家去接孩子啊，学校门口呢又人又多。车又多，堵成一锅粥啊！接孩子的家长呢，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万一一不小心刮到护栏呢，啊，大家就不要等在校门口等这个勘察员了。啊，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了，不耽误大家接孩子哈。如果说您的车险已经到期，平安车险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啊。4008-60，4008-60，拨打电话详细的沟通了解。如果喜欢，赶快的定下来。
16: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不会有人明天下了班之后就已经开启11长假了吧？应该没有吧？
15: 有啊。
16: 谁呀？
15: 新假呀， 有很多，比如说把中秋和国庆节之间的几天这个上班的时间直接休了年休假。
16: 中间有几天？有
15: 三天吧。
16: 三天请了，别跟我们说这个不好的消息。
15: 别想那么多了啊！
16: 啊，真的，如果真的是请了的话，你可以有七天加三天再加三天，
15: 嗯，
16: 对吧？
15: 嗯。
16: 哎呀，真好啊，真好！提供一个小小的思路给大家，采不采用就看各位了啊。来来，把视线转向辽宁葫芦岛。
15: 嗯，
16: 民警他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啊，就是遇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人，因为他本来准备是，他马上有这个抓捕任务。在抓捕任务之前，我几个民警呢，先把这个肚子果腹一下，哎。然后呢，他就在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感觉隔壁那一桌好像有一个人很眼熟啊！
15: 啊！
16: 被民警叔叔一眼认出，当场控制。经查，该男子存在违法行为，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说，他本来这个吃完饭要去执行抓捕的那个人，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此时此刻就在隔壁桌。
15: 哎呦，警察叔叔。

0: 眼神好棒啊。但是我比较担心就是旁边吃饭的客人了
1: 啊，
0: 旁边吃饭他说哎呀这什么情况，那个人加了点醋就被抓走了
1: 啊，
0: 抓花旦不会抓我吧。
1: 我看了这个视频，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天，真是叫什么叫天降嫌疑人给这个民警，所以就提醒的就是疏网恢恢，
0: 天网恢恢，疏网不漏，疏网恢恢，天而不漏。天此刻有点漏了，在下雨。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0: 嗯，说的对啊。
1: 来吧，来看看这个，四川省巴中市，有一个女子趁算命老人睡觉的时候，
0: 干嘛了？
1: 拿走这个算命老人的现金，
0: 还能这么干呢？
1: 一名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说，当时他刚好在监控里看到，这个女孩呢就在这个算命大爷旁边转悠转悠来转悠去，随即呢将他桌上的现金拿走。这个女子大概20多岁，自己和同事呢出门去找这个就去寻找这个女子，并让她将拿走的本儿八10块钱还给老人，
0: 就是有零有整的，
1: 也不多呀。
0: 而且就有些时候你说这大爷年纪也怪大的，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养家糊口的营生，
1: 很不容易
0: 了，赚了点钱，对吧？
1: 对啊，
0: 估计大爷在睡梦当中应该也没有算到今天有此一劫吧。
1: 就咱不知道这个女生咋想的啊，就20多岁年纪轻轻的去偷人家算命大爷80多块钱。
0: 对，
1: 哎，真的是
0: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干点啥不好啊。
1: 是啊，
0: 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去谋生的话，路子真的还挺多的，靠自己的双手去挣来的每一分钱，我们花的其实也是心安理得的。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
2: 黑小米，你能借我点钱吗？
3: 不好意思，我也没带。
2: 那老板，不好意思，我忘带钱了，能吃顿霸王餐吗？
1: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
3: 老板买单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8: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8: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8: 爱生活，
3: 爱嘻哈。
9: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王经理呀。
9: 王经理好。
10: 嗯，
9: 这个得给大家上点啥好货狠货。
10: 刚刚我们上了 SK2， 下面必须来海蓝之谜。
9: 嗯，
10: 不然这个就是我觉得没有哪个品牌能接得了在海 SK2 后面了。海蓝之谜的精华油组合。大家因为前两天我们也给大家上过面霜嘛，
9: 是啊，
10: 但是这个油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叫什么水乳霜，可能这大家都有的，但这个油有的人可能他听过，但他一直不敢下单，就会觉得会不会护脸呐、啊？会不会觉得就是要长脂肪粒的呢？这个油，如果你是就是干，
9: 如果你是炒菜的话，我们要用。
10: 别打岔。就是如果你是干皮、混油或者是敏感肌的姐妹，你试着用一下。
9: 嗯。
10: 就是油它真的很好，它可以用在你的这个面霜里，它也可以用在你的精华后面。当你觉得脸上肌肤如果就是屏障受损啊，或者是这段时间就是你老感觉我的护肤品虽然涂很多但是吸收不进去的话，其实有很大的可能是你肌肤的水油平衡已经破坏
9: 啊，就水油平衡被打破了。
10: 对，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油，你可以加在你的面霜里，每次加个1-2滴，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要知道海蓝之谜的油它是一定不会闷痘，也不会那个黏腻的，它的质感非常好。我们这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神奇迹焕活精华油是水油分离的设计，用之前呢轻轻摇匀，然后取几滴在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它的质地很轻盈，然后你会发现你哪怕就是光脸用，它皮肤也能很快的吃进去，也不会有浮在表面的油感，它不会让你觉得是油光满面，反倒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那种光泽感。所以你白天用完之后上底妆，底妆会更服帖，而且你可以加在你的这个叫什么隔离乳里面，然后加个2滴，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化妆这个粉底液在脸上更持久的话，尤其是在这个秋天当中，你加一滴在你的粉底里用，它就会跟你的皮肤融合度更好，达到那种越夜越美丽的效果。睡觉之前你滴2滴在面霜里，然后你一整天一整晚，它就相当于用它的这个精华它的成分 一边修护皮肤，一边呢帮你这个锁水保湿，就是它的用处非常非常非常多，
9: 而且很灵活。
10: 是的，
9: 就是你看，现在温度啊慢慢的在转凉了啊，这个秋冬季节的变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越来越干啊，然后我们光用面霜已经不太够了，皮肤呢还是很紧，对不对？这个时候在护肤流程里面加一步精华油会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呢，刚刚梅柳已经讲了哈，大家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之下都可以加两滴啊，来自海蓝之谜的精华油的组合。那今天带来的呢是30毫升的组合，是两瓶，今天的价格只要499块钱。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进去就能够找到，找到的话就赶紧下单，因为备货有限啊。
10: 对，这个海蓝之谜的话，在没有嘻哈搜货诞生之前，它一瓶30毫升的油大概要卖到600多块钱。
9: 嗯，
1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两瓶30毫升60毫升，今天到手是499，而且油你要知道啊，它很经用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拍下的话，这个499，我估计你能用到明年。今年过年，明年过年能用一年半
9: 啊。就如果说比如说你想和自己的姐妹啊或者是妈妈呀婆婆一起来分享的话，其实你可以多买两组，因为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啊。
10: 嗯，
9: 499倒成两瓶，加起来足足是60毫升。
10: 嗯，
9: 精华油呢属于那种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啊离不开了那种单品。
10: 对，离不开，
9: 尤其是秋冬季节皮肤干的时候加一点油啊，整个护肤流程的滋润感就会提升一个档次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抢购了。那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的是88.888的现金红包。那刚刚在我们5:08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神仙水，今天带来的是大容量330毫升的这种规格，今天的价格只要499块钱啊，两款都是499。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何年伦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0: 我在唱什么。
1: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6: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柳，说得了。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来聊聊吃的肠粉。
4: 哎呦，好喜欢！
5: 哎，这个肠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能一方的这个饮食习惯也养就成就了一方这个美食天堂。那个肠粉其实是广东极具代表性的用米做的小吃，但它其实历史并不长，像我们熟悉的现在加馅儿啊、卷起来呀、淋酱油啊等等，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才在广州一带出现。像清末明初已有的这个炒河粉、猪肠粉，这个猪肠粉通通都是没有馅儿的，主要吃它的粉跟酱料。直到后来有人把肉啊、虾呀、蛋啊等卷进米浆皮一起蒸，才慢慢演变到今天的像不拉肠啊、抽屉肠等等。抗战时期，这个广州西关的这个河鲜馆被认为是较早制作这类肠粉的地方之一。至于唐代起源、乾隆赐名等说法呢，可信度不一定高。
4: 肠粉之所以受欢迎的关键在于它几乎踩中了广东饮食所有让人上瘾的点，比如说粉皮比较薄啊，比较滑，比较嫩，入口即化，又带一点米香和韧性。本身味道呢是比较清淡的啊，淋上这种特制的酱油啊，这个咸鲜微甜，瞬间提味儿。它的馅料呢也是百搭的，什么斋肠啊、蛋肠到猪肉、牛肉叉烧，虾仁儿啊，丰俭由人，出餐比较快，价格很亲民，适合早高峰，也是早茶必点。其实对于很多的广东人来说啊，肠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日常味道。街头巷尾的肠粉店啊，承载了大部分人的共同记忆。那对于外地人来说，它清淡不辣啊，不重油，接受门槛比较低。正是这种比较便宜又快又滑又嫩又百搭又亲切的特质，让肠粉就成为了跨越地域的这种国民小吃了。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去到了广州一定要吃一个早茶或吃一顿肠粉，哪怕你比如说特别馋这一口了，就好想去广州去尝一尝地地道道的好吃的。
5: 对，真的很好吃，那个晶莹剔透的那个肠粉，然后带着米香，然后还有那个酱香，然后如果你加一些肉末或者是虾仁，那个鲜香一起入口滑进去，哎呀，真的是
4: 都不用嚼，
5: 而且很好吸收。
4: 更小好消化。
5: 对，然后其实合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好吃的肠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推荐一下。
4: 虎哥给你推荐一个，
5: 你说
4: 我们嘻哈吃货给大家带来的早安小兔、
5: 哦、真的啊，
4: 九只虾的满料肠粉黄。
5: 肠粉黄我没吃过。
4: 195克一袋，就是大家吃这个肠粉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咬开一看馅只有零星一点点。
5: 对，
4: 但今天这款肠粉不一样，一份里面包着九只完整的大虾仁，咬一口全是虾肉，就是早安小兔的满料肠粉黄。
5: 肠粉黄就是粉卷是不是？
4: 嗯，说一下价格啊，这款肠粉的一袋195克，里面的三条装，今天的福利价呢是93.9元，到手6袋，就算下来一袋15块钱出头。想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看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肠粉为什么值得推荐给大家。馅料一袋里面包了九只完整的大虾仁，不是碎虾，是整只的，配上这个新鲜的猪腿肉啊，肉香扑鼻，再加上清甜的马蹄粒和脆爽的猪笋丁，一口咬下去，哇，虾仁是鲜嫩，这个肉呢是非常的香浓，马蹄咔嚓脆啊，竹笋鲜爽可口，层次特别丰富，而且这是荤素搭配，有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当早餐当晚餐营养都足够了。
5: 再说这个粉皮儿，它是肠粉的灵魂。这个肠粉呢，用的是古法手工拉肠的工艺，做出来的是地道的那种皱皱巴巴的这个凉粉，能够很好的去挂这个汁儿。粉皮呢是薄至0.3厘米以内的，达到透亮但不破， 软糯中带着一些韧性，内层这个褶皱的纹理别小看啊，它就是很好的将酱汁挂在粉皮上，每一口都入味儿，而且皱皮裹料能裹得更多，能把这个馅料包得满满当当，蒸出来呢鼓鼓的，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呢也会非常丰富，
4: 很扎实啊。
5: 是的，
4: 它的做法呢就是省事儿到不行，就不需要解冻啊，拆去外包装，连着托盒放进蒸笼，水烧开之后大火蒸8到10分钟就可以了。蒸好之后啊，淋上自带的这种广式肠粉的调味料。

0: 酱香浓郁啊，咸鲜适口，再挤一点广式的这种蒜蓉辣酱，红油辣底，香而不腻，辣度自己调控，一份肠粉两种酱料，味道直接拉满。肠粉皮薄啊，别额外的解冻了，就蒸熟之后及时的取出来，趁热吃口感更好。如果说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你蒸两条肠粉，然后配杯豆浆，哇，十分钟搞定了一顿广式早茶。
1: 哎呀，
0: 你下班不想做饭，蒸一袋当晚餐，有虾有肉有主食有菜，一碗搞定。那周末在家蒸几袋摆个盘，配上一壶茶，像模像样的广式点心局啊，朋友来家里的时候也可以蒸一点肠粉，比外卖啊更有面子一些。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吃肠粉的啊，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点击去看一下就能下单了。
1: 对，
0: 下单之后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现包，还能有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你像我们7点钟这种下班的啊，或者是有的人呢加完班那个八点多到家，8-9点钟其实是很饿，
0: 点外卖不健康，自己做饭来不及，
1: 而且你想要吃一顿正餐也马上临近睡觉点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就特别来一个这个肠粉，好消化好入口又好吃，
0: 而且更健康，
1: 蒸几分钟就好了，营养也丰富，
0: 有虾仁有肉有菜，
1: 对，一个15块钱左右，我的天哪，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推荐给这个平时加班或者是想要吃点热气腾腾的朋友啊，
0: 还有喜欢清淡口的也可以多尝一尝啊。
1: 对，
0: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吃货啊，或回复关键字吃货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4: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柳树的柳。
13: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
13: 下班路上不开心，快听《嘻哈二人行》。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开始很抗拒，后来却意外很上瘾？
14: 这个东西要细想，要回顾一下我的人生。
13: 就现在就开始回顾人生了。
14: 哎，但是我说一个啊，就是
13: 这个朋友说了不能说
14: 啊，不什么，我们给你匿名，
13: 不是匿名不匿名的事，是不能播。
14: 你给我看一眼，
13: 打啵儿，
14: 打啵儿能说呀，就是
13: 他说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最喜欢，
14: 这个能说，怎么不能说啊？我可爱听了，
13: 我比较害羞。你刚刚想说啥？
14: 我想说，
13: 被我打乱了。
14: 我想说，你看你这一点就很好。
13: 嗯，
14: 虽然你打断别人很不礼貌，
13: 我错了，
14: 但是你知道把它接回来。就是我，就是我不能说没有说是很抗拒啊。
13: 嗯，
14: 就是很忐忑。
13: 嗯，
14: 最开始这件事情，
13: 你做了什么事情？
14: 就是最开始要知道跟你搭档啊。
13: 为什么要忐忑啊？
14: 因为我觉得
13: 全台最帅的一位帅哥搭档，这不是三生有幸。
14: 嗯，你比木哥
13: 祖坟墓经验吗？
14: 你
13: 木哥还不要脸。
14: 全台最帅的是，就是就在这个晚高峰里，
13: 嗯，
14: 你比木哥帅。
13: 好，我知道了。
14: 哦，是这样，嗯，是吧？
13: 那就是安徽台的顶峰了呀。
14: 我真是见不得你这种嘴脸。不是，我是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暖心，
13: 嗯，
14: 然后呢，很细心，
13: 嗯，
14: 然后又很正经的人，应该是
13: 就是一个好人。
14: 就一开始我对你是。

0: 这个印象，然后我可能有点不正经，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人，
1: 你不能说自己不正经，就是随意随性，
0: 嗯，就是有性格有点像男生，
1: 就是比较热爱奔放自由的这种性格，
0: 就是大大咧咧的这种嘛。然后就觉得如果和一个如此细腻，然后这个就比较
1: 沉稳踏实，
0: 哎，对，
1: 可爱帅气的男生一起搭档啊，
0: 当时我就会觉得会不会没有
1: 擦不出火花，
0: 哎，我是有这种担心的啊。
1: 来的时候果然没有擦出火花，
0: 我们也是磨合了很久，哎，但是我肉眼可见的就是一次会比一次好，
1: 嗯，
0: 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1: 主要就是，柳爷就是关心和照顾了我，
0: 你把你这一面给他去掉，就是你正常的说，我是很走心的在说，
1: 嗯。所以就现在特别期待，
0: 没感觉你
1: 哦，感觉到了，所以就现在特别期待和我上节目，是不是？
0: 我不能，
1: 哎，你说这句话，其实我也有一样的感受
0: 啊，
1: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直播间不是隔壁嘛，
0: 啊，对对对，
1: 你就在隔壁嘛，然后我就看你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的天哪，恨不得把直播间都炸了的那种，
0: 对，就
1: 我
0: 觉得手舞足蹈，
1: 哎，我们就是坐在这儿，老老实实给大家带来什么一些好玩的事情。他一个人能从话筒那头跑到那头，是或者从直播间这头跑到那头，是那种，我想，我天哪，这么一个洒脱的人，对吧？能 hold 得住他吗？
0: 啊，
1: 后来说，哦，真的人还是怪好的，
0: 因为我长大了，人会成熟的。
1: 哦，就是以前在那个台不成熟呗。
0: 也不是，那是我最年轻、最自由、最肆意奔放的时候。
1: 意思你现在不自由了是吗？
0: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因为有了搭档，然后呢，有了责任。
1: 以前是没有责任的，
0: 对，想干嘛干嘛，
1: 两个人互相挖坑，天哪。来，朋友们，就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很抗拒，最后啊却特别喜欢？这朋友就说了，他说肯定不止我一个啊，一开始特别抗拒吃榴莲。
0: 哦，
1: 你都不知道我开始多抗拒吃榴莲，现在有多喜欢吃榴莲。
0: 就人对自己没有尝试过的，然后呢，如果这个东西表面上还有一些异味，那你可能就是从心底里会排斥，但人还要多尝试一下不同的事物。就榴莲真的很好吃，你像那个我老今年83了，他之前是70岁之前啊，他没吃过榴莲，然后我就给他买榴莲，他也是非常非常抗拒，然后现在就是
1: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
0: 见到我就说走，咱去水果店逛逛，
1: 啊，能不能带个榴莲回来呀。
0: 是的是的，
1: 吃上瘾了。这个朋友说，那就是运动啊，尤其是打羽毛球，他说最近正是人菜瘾大的时候。
0: 打羽毛球，是的，人在菜的时候啊瘾都很大。
1: 还有这个朋友说，他说也是运动啊，你看大家说的运动其实蛮多的，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晒的是跑步的截图，还有说爬坡啊，就是那个这个应该是那个跑步机的爬坡啊，特别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赶上肾上腺素上来了，特别有劲儿。哎，真的就是跑步这件事情啊，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天哪，看到好多人跑10公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我刚开始跑，比如一公里、2公里、3公里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牙坚持到5公里。过了5公里之后，那每一公里过得都特别快。
0: 哎，是的，是的。
1: 5公里、6公里、7公里，你到7公里说，哎，我已经到7公里，我能不能再坚持坚持就到10公里了？但前提啊，一定平时是有运动基础的。
0: 对。
1: 你不要说我开始平时没有运动，我啊第一次我就跑个10公里，这一般是跑不下来的。
0: 我最讨厌的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了，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那个，这个那个就是是一个很枯燥的，也没有什么风景。然后后来坚持，你只要跑到30分钟以上，你的那个兴奋的那个多巴胺就已经在分泌了，然后就会让你跑着跑着还想跑，跑着跑着还想跑。但是你在没跑之前上跑步机是会有些抗拒的，
1: 特别抗拒自己站上那个跑道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做任何事情，尤其是运动啊，一定要多坚持一会儿。还是那句话，前提是我们的身体条件允许。
0: 这个留言一定要念一下，快。
1: 谢腾宝说， 好喜欢你们俩的性格哦，啥时候有线下旅游活动我要参加，你想去哪儿我们俩给你定制一条。
0: 哎，对，你想去哪儿，大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想去的地方可以打过来，然后我们找旅行社为你们量身定制。
1: 谢谢童宝的喜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895安徽音乐广播，稍后还会有更好玩的节目送给大家。
0: 是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每一次李宗盛的演唱会都会带上他，他叫李建清，这首歌是来自他的《匆匆》。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台雷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

0: 免费体验，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而来过中秋。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最近呢，有一个比赛，那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怎么就没参加呢？
3: 真的。
4: 真的是
3: 埋没了一个新星，
4: 真的，我真的说不定就是哪天就是我要参加了的话，
3: 说不定就是晚上开直播的就是你了。
4: 不是，我要是参加了的话，有可能就是哪天就出现在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这个
3: 嘉宾席中。
4: 哎，对对对，
3: 可能在今年的中秋晚会的名单当中了。
4: 哎哦呦，又谢谢你给我抬咖了，这是
3: 对吧？
4: 嗯，
3: 说的什么比赛呢？因你复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也就是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目前的20强选手已经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他们的青春锋芒。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合肥新站区啊，私信小编将会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是在哪一天呢？10月2号，什么地点？少泉湖的体育中心啊，听大学生们自己的群星演唱会。
4: 你想，时光如果再倒回个十年，
3: 嗯，
4: 参加这样的比赛，就能够在自己就是听各路明星唱演唱唱开演唱会的场馆来开自己唱参加自己的比赛，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难忘的体验。
3: 所以现在孩子真的太幸福了。你想少泉体育中心，然后如果说大家能够已经走进20强的话，在现场那种灯光啊，舞台效果绝对是拉满的，
4: 太幸福了。所以呢，10月2号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关注合肥新站区这个微信公众小公众号，私信小编呢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了。
3: 嗯，喜欢听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打喷嚏的时候啊，眼睛就会不受控制的闭上？
4: 啊天，
3: 你现在模仿不出来，真正的时候你应该就是闭上
4: 眼
3: 睛。眼
4: 睛会为什么会闭上？因为
3: 哎，是不是因为打的这种？
4: 哦，我知道，
3: 打的唾液防止进到眼睛当中。
4: 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怕喷自己一眼睛。
3: 因为你是金鱼啊，打喷嚏的时候眼睛不受控制的闭上，其实是大脑在做帮助我们做防护。哎，那跟我们说的是想的是一样的。就喷嚏是一个全自动的程序，就鼻子啊进入灰尘或刺激物的时候，大脑就会接管我们的身体，肺部猛地灌出气流，速度能飙到每小时160公里。
4: 火，
3: 睁眼眼球不会飞出去。
4: 什么睁眼眼球？
3: 这条就有些说为什么会睁眼，可能是因为防止打喷嚏的时候眼睛飞出去了。这个纯属吓唬人的谣言。
4: 这后坐力这么大，
3: 喷嚏的气是从口鼻喷出的，跟眼睛不挨着，而且眼球后面连着6条结实的肌肉，根本扯不出来。闭眼其实是为了保护眼睛，
4: 你就硬扯眼球也扯不出来，你还打喷嚏飞出去。
3: 打喷嚏的时候呢，我们面部肌肉一起紧绷啊，能把脏东西冲得很干净，同时呢眼皮会像防弹衣一样护住眼睛，就能够挡住飞沫和细菌啊，免得它们护在眼球上啊，安心闭着眼打就完了啊！身体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聪明呢。
4: 但是我听说好像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打很久的喷嚏
3: 没有打出来，
4: 打不出来的话怎么办呢？就盯着你头顶上的灯光，
3: 亮光
4: 、然后一直盯，盯一会儿就能打出来。
3: 或者比如说你盯亮光，或者是盯外面的太阳，如果出太阳的话，
4: 哦，盯太阳也可以，
3: 也是可以的。
4: 哦，
3: 在户如果在户
4: 试过吗？
3: 哦、试过试过，
4: 可管用，
3: 屡试不爽。
4: 哎呦，真的？
3: 嗯，
4: 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啊。
3: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水桶啊，大家都见过对不对？上宽下窄。
4: 上宽下窄、
3: 哎、这个还真的没有思考过，就见过的水桶都是上宽下窄，
4: 不知道。
3: 来看看答案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是不是随便这么做的，不是随便做的啊，它第一是能够护住桶底，一桶水二三十斤对不对，斜桶壁呢能够分担重量，不让桶底硬扛、
4: 哦
3: 啊、老木桶都是木板拼的嘛，这样更耐用一些。第二就是越用越不漏，木板做成这种梯形啊，铁钩从下往上越勒越紧、
4: 哎、对
3: 啊，木头遇水还会发胀，所以这桶就是越用越结实。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打水倒水更顺手，你想桶口大嘛，往井里一放水就灌进去了，倒水的时候顺着这种桶壁一清，水就哗啦一下流干净了。哦，别看是个小物件，全是时间打磨出来的经验。
4: 是的，
3: 哎呀，不得不
4: 得
3: 再感慨一句、
4: 啊、
3: 老祖宗太有智慧了。
4: 是的，你也挺有智慧的。
3: 嗯，此话怎讲？
4: 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啊！
3: 哎呦，懂得感恩的人啊！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2: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3: 老黄啊。
2: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哦，
3: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大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1: 我们是嘻哈
12: 家
11: 族。
12: 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有什么事儿你最开始特别抗拒，然后后来却意外的上瘾？
11: 这个朋友说，就是吃有一个食物叫猪肝，真觉得特别不好吃。
12: 我上瘾不了，
11: 就上了年纪之后觉得好香醇呐、啊。
12: 但是这个我是之前就是有一个那个超市叫和什么，然后我在网上看就是这个大测评嘛，说他们那个就是在那个熟食区里面有一个那个卤和鹅
11: 酱猪肝，
12: 对，酱猪肝跟酱鹅肝，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想着说补血嘛，吃了一点，就比我在外面的卤菜店和自己做的或者在饭店里吃的都要好吃。
11: 其实猪肝就是不好吃，就是有些时候做它会腥。
12: 对，
11: 就是如果做好之后确实还挺好吃的。
12: 它卤得很好，然后呢有那种醇香，那个脂肪香，还有那种茶香。真的不错，15.8元一盒吧。能吃2-3天呢。
11: 哎，这个朋友说公园散步，刚开始呢是真的走不了，最近会发现走上7-8公里，吹着风感觉特别心静，尤其是最近桂花开了，哇，香气袭人。
12: 那个桂花啊，真的是很让人上瘾。你不觉得？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就躲在那个大大的叶子后面，你基本上看不到它的花，又小又低调，但是却能释放出巨大的香味。然后我从小就立志，我说我要做一个像桂花一样的人。然后上了大学，
11: 要把自己活成了牡丹花。
12: 哎，对对对，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我们班30个学生只有4个男生，其他26个都是女生，所以我们这26个女生一定要把自己活成大牡丹花，去哪儿都绽放。
11: 可以，
12: 然后真的是这样。
11: 那这个朋友说熬夜，晚上的手机比较好玩。
12: 哎，真的是这样，我有一天熬夜熬到6点。
11: 我的天，他早上起来直接上节目，难怪你在直播间疯呢，不疯的话就困了睡着了。
12: 就真的是很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老爱熬夜。
11: 年轻嘛。这个朋友说，他说独处以前特别爱热闹啊，下班呢喜欢和朋友在外面吃吃饭喝喝酒，现在喜欢下了班一个人在家窝着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2: 哎，我觉得能独处的人哎都非常了不起。
11: 嗯，
12: 就他不光是一个人能跟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能跟自己很好的相处，而且说明他人格非常独立。
11: 嗯，
12: 而且呢能够找到让自己快乐和放松的方式。
11: 嗯，
12: 这种人的身心往往都非常好，而且很独立，然后呢也有自己做决断的能力，也能自己哄自己开心，还真不错，
11: 就享受独处来倾听自己的声音。
12: 是是是，
11: 这个朋友说的这一点其实和我现在症状一样。
12: 嗯，
11: 看短剧。
12: 你多大岁数啊？
11: 哎，不是，我跟你讲，我给他的感受是一样。他说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无脑啊，这编的什么剧情，这乱七八糟的。哇，你后面看得停不下来，就一步一步接着刷，太好看了。
12: 什么题材的？
11: 就是各种题材的，就是很离谱。就是你想那些人演的，就是 AR 短剧啊，朋友们，哎 ，AR 短剧，
12: 因为还不是真人
11: 演的，都是那种大跑，就是那种很离谱的剧情，而且人说话都那种哇，很大声的喊的那种，
12: 啊，就很好看，
11: 超好看。好好看，朋友们，特别上瘾。
12: 哎呀，我对你的认知又重新刷新了一下。
11: 以前我真的是还挺看不上这些短剧的。
12: 你说出了我心里的话，因为我还没敢看啊。
11: 没到这个年纪啊。
12: 啊，可能没到这个年纪。这个朋友他说，相亲
11: 啊，
12: 本来呢也是只是想试试看，说好享受这个缘分而非抓住它。结果遇到个灵魂契合的，
11: 哎呦喂，
12: 但是对方没看上我。我就真的不行了，然后我的眼泪流的比那种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 crush 流的还要多，就是想着说去享受一下。哎，我曾经相亲也是，我想着说
11: 你也相过亲啊？
12: 我相过
11: 啊，那么优质的女生。
12: 哎呀，相我人生在于体验。然后我当时抱着的想法就是，反正我也要吃饭，
11: 嗯，
12: 我去哪儿吃饭，我不如人家请我吃顿饭。
11: 哎呦天哪！
12: 人家请我吃的肯定是好吃的饭，
11: 嗯，
12: 然后就奔着这个那个啥，确实也会遇到一些让自己不高兴的经历。
11: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相亲对象很重要，
12: 是很重要，
11: 尤其像刚刚他说的，哇，遇到一个人我特别喜欢他，三观很合，而且呢长得也正合我心意。对吧？
12: 很难。
11: 如果说你遇到一个跟你三观完全不合，就是一个
12: 煎熬，
11: 特别煎熬。就是你别说吃饭，你那顿饭你都恨不得自己结账买单，赶紧走。
12: 啊，是的，是的，确实是这种。
11: 所以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些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多多的去感受一下，
12: 感受一下，
11: 对吧？
12: 对。
11: 感受完了之后，如果真的不喜欢，咱就不去做它；如果喜欢了，就好好的投入其中，享受其中就可以了。
12: 不喜欢的话，你就发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跟我们
11: 一起来吐槽。
12: 对，让我们高兴高兴，
11: 不吐槽不快乐嘛。
12: 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嘻哈二人行，我是王柳，
11: 我是胡歌，
12: 有缘再见喽，
11: 拜拜
12: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有这么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当中是自带那种温暖治愈气息的，就像在下午2-3点晒进窗户的阳光，他就是歌手江美琪。

在我心里啊，小美的声音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适合缅怀青春，适合细嗅蔷薇。关于江美琪，很多八零九零后的回忆里一定都住着她的歌。曾经有人形容她歌红人不红，但是回忆下自己的学生时代，谁没有在 KTV 里点过小美的歌呢？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当年迈的阿小木、黑小米夫妇谈起青年时代，对遥远的过去他们激动不已，决定像年轻时那样到河边去约会。那天老爹阿小木采了鲜花来到河边等待，却一直不见老太太黑小米。天快黑了，只好回家。到了家里，他看见老伴儿盖着羊皮袄子躺在床上，阿小木顿时怒了。
2: 哎，你怎么敢失约呢？
1: 老太太黑小米把脸埋在枕头里，羞怯地说道。
3: 我妈妈不让我去。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江美琪至今最广为传唱的作品《那年的情书》来自姚谦的作词。这首歌和小美声音质感的契合度几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带着怀旧气息的旋律，温暖中略带悲伤。歌词里那句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完全就是小美声音的写照。

0: 啡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要去参加婚宴呢，穿什么衣服去会被搭讪呢？
3: 红色旗袍肯定行。
4: 于是黑小米穿着旗袍去赴宴了，结果吃到一半就打电话臭骂阿小木。
2: 阿小木，我真的被搭讪了无数次。
3: 不是，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大家都跑来问我，哎，服务员，我们桌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哎，请问厕所在哪？你到底是从哪儿出的馊主意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小美的一张张专辑就像一个保鲜罐，把当年听歌时候的情绪一一储存，多年之后打开封存依旧的罐子，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还是一样的丝丝入扣。很多人形容小美的声音有初恋感，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每次听她唱歌都能想到一些青涩朦胧的年少时光，发黄的信笺，教室的走廊，傍晚时分的夕阳，一直没说出口的告白。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忍耐吧，勇敢地追吧，这一次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8: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一位早已淡出我们视野的歌手，那个曾经深情款款地唱着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无论多久从不散去的温存，她就是季如锦。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上面有3根蜡烛。
4: 哎，谁过生日啊？
3: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
5: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它今天已经3岁了。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8: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晚上八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8: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

0: 好的好的好的，马上下来。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港乐作为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无数的音乐人才，其中古巨基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对港乐的深厚情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深情款款的情歌王。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古巨基的真假音转换非常厉害，大家听一下《忘了时间的钟》里面几乎每两个字一转换，这个难度非常大，从鸡仔哥哥的口中唱出却非常轻松，而且处理的一点瑕疵都没有。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端端讲起，因此未说彼此空间不可太少，因此所以未来难贴身。样貌是七分认真，但得到一个别吻。

他的音乐作品总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他的歌往往能够触动人心，引发听者的共鸣，只要用心去感受，就一定能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从1994年踏入乐坛，发行第一首歌、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每首歌他都会很用心的去创作、去演唱，总能把最高质量的音乐带给大家。他在音乐上的优秀成绩是所有了解他、爱他的人有目共睹的。古巨基也用自己的音乐才华和深情演唱，为港乐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也传承了港乐的精神和文化。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有吗？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Thank you.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Yes,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生活平淡，用心就会发光；岁月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丫丫的留言。喜欢什么就一直做下去吧，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那个勇敢追求真爱和自由的少年，一直都在闪闪发光。一起来听王源《姐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早晚会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爱你。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初的留言。动起来吧，奔赴热爱，以热爱致敬青春。动起来吧，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一份精彩。好吧，就跟着张艺兴的这一首旋律，一起动起来吧，向未来进发。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动起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郭静的《拥抱你的微笑》。美好的一天从微笑开始，微笑让生活更美好，微笑让生活更精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光年的留言。简单的旋律，特殊的甜蜜，有种重力是因为把你放在心里，有种动力是每天一想到你就充满元气。最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一起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心引力》。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瑞琦的《海芋恋》。不管今天是什么天气，记得随时带上自己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5: 有多

迪克牛仔的歌声沙哑又怅然，多少故事在时光里悄然褪色，多少情深终究没能走到圆满。很多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遗憾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常常

站在原地还以为回得去，可这世间有成千上万种爱，却没有一种爱可以重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的温暖，别让遗憾留在以后的岁月中。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当然了，今天的状态呢可能不太一样哈，因为今天是假期的前一天，明天开始呢就要进入到中秋假期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已经有朋友在提前庆祝啊。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泡泡爱旅行，他说明天要放假了，跟全家人出去玩了。那今天又是老公的生日，所以想借节目呢给他送一份祝福。这一年呢，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呢都是老公在默默扛着，平时呢他也不善言辞，很少这个说好听的话啊，就一直呢就为这个家付出啊。今天呢，所以想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希望他别总那么拼啊，多注意身体，少熬夜，往后日子呢一家人平安相伴。同时呢，想点播一首歌曲啊，就是李玟的颜色啊，同时也送给全家人，明天要出去玩了，要提前祝自己愉快的旅行。
0: 是的，祝你们玩得开心哈，这个烟火相伴，彼此相守，这个喜乐安康，也祝你先生生日快乐。还有暮色温柔啊，他说呢，忙完今天，明天就打算带着老公和孩子出去自驾出行啊，准备避开人山人海，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哈、啊、也希望自己路上顺顺利利，一家人玩得开开心心。
1: 好的，预祝旅途愉快哈、啊、也是愿这趟出行呢我们都能够轻松欢喜。来听薛之谦《我们的世界》。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邓紫棋的话送给大家啊，这也是微信平台上陈多多点播。他说，特别巧，今年中秋节刚好赶上我的生日啊，等于过节跟过生日呢凑到一块儿了。往年生日都是很简单，今年呢想借着咱们早高峰的节目，提前给自己送上生日祝福。这些年踏踏实实过日子，一边扛着工作压力，一边照顾家里老小啊，很少会犒劳自己。也希望往后的日子，自己多善待自己，身体健康，家人呢平安顺遂，中秋月圆，万事称心。
1: 中秋啊，这个恰逢生辰，真的是双倍的美好，也祝你生日快乐，月圆人一圆啊。还有呢，米心怡这位朋友都说呢，今天上完班终于要放假了，等下班之后呢就动身回老家哈。这个平时上班很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一趟啊，老爸老妈在家忙活了很多哈，就等着回家吃一顿中秋团圆饭。他说最盼着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天的那种感觉啊，也希望呢每个家在外地的朋友中秋节都能够奔赴团圆，常回家看看。
0: 是的，人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合家灯火，愿我们都能够尽享回家团圆的温暖啊，也送上这首张杰的全家福。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

0: 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4: 现在网上静脉曲张的弹力袜呢，销售量特别高，就是很多久坐久站的上班族销售人员，感觉你看腿酸胀，就会跟风来买穿啊。
1: 但是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很多人呢穿错乱穿，不仅没用呢，反而可能会越穿越严重。
4: 对，有一位长期久站的网友啊，他腿总是发沉发酸嘛，就自行网购了这个弹力袜，穿了大概半年，酸胀没有缓解，腿上的血管反而变得更加明显。
1: 提醒大家啊，这个弹力袜呢，它是医用治疗工具啊，而不是网红瘦腿袜，不能随便跟风买来穿戴。
4: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原理哈，就是我们腿部静脉有瓣膜，像单向小门，防止血液倒流。这个瓣膜功能变差之后，后呢，血液就会回流不畅，腿部压力升高，那血管就会凸起变曲张。
1: 没错，那早期呢不一定有明显的青筋凸起哈，大多表现为呢久站腿沉、腿酸，傍晚加重，抬腿呢会舒服一点儿。
4: 是，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腿胀、血管明显不一定是静脉曲张哦，血栓问题、心功能问题也会出现同款的症状，不能够自行判断。
1: 是的，那医用弹力袜呢确实有用哈，适用慢性静脉问题术后恢复，包括这个孕期防血栓、久坐久站、长途旅行出行人员，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起到一个预防使用的作用啊。
4: 对，但这些人群绝对不能乱穿啊，像急性血栓啊、腿部动脉缺血，还有皮肤破溃感染、心功能不全、皮肤过敏、糖尿病的一些神经病质的一些患者啊，这个盲目穿戴会加重风险。
1: 那如果呢医生确诊需要穿弹力袜，第一呢要先检查再购买，一定要呢要去这个血管外科做下肢静脉超声，然后呢确诊之后再决定哎要不要穿戴这个弹力袜。
4: 对，第二就不要追求压力越高越好啊，这个压力是由医生来匹配的，不是越紧越好。网红瘦腿袜不等于医用弹力袜啊，穿错会加重腿部的一个循环问题。小腿的问题，比如说小腿有问题，你血短筒，大腿。

0: 你要受累，你就选长筒啊。
1: 对，还有一点哈，就是一定要穿对时间，早晨起床这个下床之后呢，就穿好它。晚上呢，这个睡前再把它脱掉，白天久坐久站，坚持穿戴啊。
0: 对，还有第四点就是出现不适呢，要立刻停穿就医啊。穿戴后，如果你脚趾发麻、发凉、发紫、疼痛加重，马上要停止，及时就诊。
1: 对，说了这么多呢，也请大家记住哈，这个弹力袜呢，它是医疗辅助用品，不是日常瘦腿神器哈，千万别盲目的网购跟风，一定要科学防护，才能这样起到一个护腿的作用哈。
0: 好，时间到了7:33，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及2026年合肥星战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
1: 20强选手呢已经蓄势待发了，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从现在开始呢，你可以直接关注合肥星战区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关注完记得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的门票哈。这个10月2号来少泉全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唱的一个群星演唱会，我们现场不见不散。
0: 对，真的非常的期待啊，因为你看我们也是一路从海选到复赛，看着他们最后呢有20强进入到决赛啊，每一位同学唱的都特别好，而且现场听一定是非常的享受，也是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感受一下。
1: 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乌克丽丽送给大家。

0: 中秋脚步越来越近啊，明天就要放假了。市面上的月饼呢早已陆续上新啊，很多注重健康控糖减脂的朋友，你看买月饼呢都会选择那种无糖月饼，觉得没有糖更健康，可以放心多吃啊。
1: 哎呀，不过呢，无糖月饼哈、其实藏着很多商家的文字游戏哈、这个无糖呢并不等于低糖，不升糖，不长胖。那按照国标的一个规定哈、每100克食物当中呢添加糖的含量低于0.5克，它就可以标注成无糖。
0: 对，这个无糖啊只代表没有额外添加蔗糖、葡萄糖，它完全不限制月饼本身自带的淀粉还有碳水啊。
1: 没错，我们吃的月饼呢，它的饼皮是精面粉啊，里面还有什么豆沙呀、莲蓉啊、枣泥啊这些馅儿、那这些全部都是高碳水食材啊。那这些淀粉呢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最终呢就会转化成葡萄糖，升糖的速度一点都不慢。所以说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朋友千万不要被无糖这两个字给误导了啊。
0: 对，而且很多人吃完这个无糖月饼就会出现腹胀拉肚子的情况，这也是有原因的哈。这个无糖月饼为了保证口感，会用大量的麦芽糖醇、木糖醇来替代糖分，这类代糖一次性吃多了，肠胃不容易吸收，就非常容易出现像胀气、腹泻不舒服的情况。
1: 还有无糖的月饼的热量哈，一点不比普通的月饼低。为了弥补像没有糖分的这样口感，商家往往会添加更多的油脂，包括馅料。那很多无糖的月饼甚至比普通月饼热量更高、更油腻啊。
0: 对，说到底啊，月饼本身呢就是糖油混合物，无糖只是少了糖，高油高热量的本质完全没有变啊。
1: 哎，是不是听完之后再也不敢把月亮当这个
0: 月饼
1: 当零食吃了？那一定呢要把月饼当成加了油的主食来吃哈，吃了月饼、米饭、馒头、面条，那你就要减量了。
0: 是的，吃月饼的时候尽量搭配像青菜呀、清淡的蔬菜呀、鸡蛋呐、优质蛋白啊，多喝一些温水、清茶，不要搭配什么奶茶、果汁、碳酸饮料，避免糖分热量叠加。
1: 是的，那普通成年人哈、一天一小块月饼就足够了，不要连续吃，也不要空腹吃。
0: 对，像血糖偏高、胰岛素抵抗这个减脂人群，建议呢一次只吃半块哈、浅尝辄止就好了。
1: 对，中秋月饼其实吃的是团圆和仪式感哈、不要贪多，吃得舒服、吃得健康才是最好的过节方式。
0: 我们来听李宇春 Why 送给大家。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5: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6: 老黄啊。
5: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哦，
6: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嘻哈搜货环节啊，给大家继续呢分享到的好物呢，就是来自娇兰的地黄蜂姿精粹液300毫升装啊，今天福利价259元一瓶，两瓶更划算，只要45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够找到。
9: 这款呢精粹液哈，是偏精华水的一个质地，上脸之后呢完全不粘啊，轻轻拍几下就吸收了。里面还有娇兰的地黄蜂姿系列的核心成分哈，主打呢就是帮助皮肤保持一个滋润和稳定，用完之后摸上去皮肤特别的软，
10: 对，就像喝饱水一样啊。
9: 没错，
10: 哎，用法也很灵活，可以直接呢倒在手心拍上脸，重复2到3次啊，也可以用化妆棉作为二次清洁。湿敷呢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方式啊，你会发现啊，这个这么大瓶，然后我们这个价钱用完全不会心疼啊。
9: 对，300毫升大容量啊，你早晚都用的话，差不多能用4到5个月。那今天的福利价呢是259块钱一瓶，459两瓶，你自己囤的慢慢用啊，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分享，觉得都特别的划算。
10: 好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继续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马上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
9: 来听这首陈伟霆和张碧晨合唱的《新的世界》，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看看各位的早餐还没有晒的，赶紧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
1: 是，这也是我们中秋节前哈最后一波来晒早餐了。当然，大家呢在中秋假期哈，这个吃着丰盛的美食，出去玩了美景，也欢迎在节后来晒一晒。
0: 看到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都来晒了哈，刷刷他说：“大家早上好，早餐之前呢是一节哑铃操，最近非常的自律啊。”他说还蒸了粽子、玉米和山芋，烤了手抓饼、烤肠卷，一张手抓饼放一片芝士，一个烤肠和一些肉松，卷起来呢刷蛋液撒芝麻，烤箱170度15分钟。自发酸奶哈，昨天晚上发了一升啊，加了10%的这个淡奶油，味道会更好啊。还有巴旦木核桃奶。泡水脱皮之后破壁机3分钟，还有一盘手剥柚子。
1: 嗯，谢谢刷刷的分享。你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边看了刷刷分享的这个9宫格的图，这个完美适配在一起，接下来呢就是口水直流的场景了。
0: 是，真的是太丰盛了。
1: 还有董明的说，完了，今天早饭忘带了，那赶紧买一点吃吧啊。还有艾琳的分享，早餐就位，元气开启新一天，有鸡蛋鱼丸面，还有呢烤鸡翅、蛋挞和腰果以及猕猴桃。
0: 对，他还说娃自己啊复刻了刷刷阿姨的沙拉酱肉松吐司。
1: 哇，这娃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0: 是啊是啊，这肯定是给娃看了，
1: 也得到了刷刷的认可。
0: 一群的刷刷阿姨多厉害。
1: 嗯，刷刷说优秀。
0: 都很优秀啊。来，我们看一下粉丝二群啊。首先呢，你看我们的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呢，把这个本周的早餐全部集结晒了晒啊，然后给大家看了看，非常的丰盛。当然了，他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晒了今天的早餐啊。他说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早餐呢清一下库存，假期呢再重新备餐，煎了葱花肉饼，还煮了小馄饨，饺子还剩3个一起煮了，再配上蛋丝，水果是西梅。放假不下雨就去徒步，再打卡一下这个唐西河公园新开的咖啡厅啊，放慢节奏，享受一下小长假。
1: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还有二群的丁也说，今天早上呢2个鸡蛋加上了2块千层饼。然后丁还说啊，说多米尼克姐啊，你这个早餐太丰富了，看得我好眼馋啊，
0: 真的很丰盛。
1: 他说现在教练呢不让自己吃包子，也不让吃面条，他说但是千层饼实在都忍不住了。然后多米尼克回了4个字，我不忌口。
0: 哎呀，扎心了。
1: 太可爱了。
0: 他不忌口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他很厉害，很锻，真的是锻炼。你看刚刚都说了嘛，如果放假不下雨他就去徒步了。我觉得就是运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1: 对，
0: 就是真的，你知道吗，当你不运动，当你运动的时候，特别说出那句4个字，我不忌口，好牛啊，
1: 底气十足，你知道吗？
0: 真的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四早上好啊。那今天呢孩子们的早餐是香喷喷的牛肉馅饼，还有呢这个软糯香甜的黏玉米，以及鲜嫩入味的葱花太阳蛋。中秋假期进入倒计时，满心期待，提前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团圆。
0: 好，谢谢。还有一点点蓝色说，今天的早餐简单，来个外卖啊，然后晒了一下早餐的外卖啊，是这个某大爷爷的汉堡包。
1: 还有徐文静，他说呢今天是外购的早餐哈，直接打包回家了，看了一下有这个炒粉、炒面、煎饺，还有一碗稀粥。
0: 对，我发现徐文静家特别爱吃面条，什么肉丝面、炒面啊，跟我一样，我也喜欢吃面条。

0: 条好，继续呢，我们也是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也是把一周早餐全勤啊，在我们的粉丝群也分享，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课代表。
1: 嗯，再来看到粉丝四群啊，这位叫做这个是我们之前那位朋友好像改名了
0: 啊，看到爱
1: 旅行的
0: Tiger，
1: 对，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两个月都没有吃过煎饺了，今天破例吃一次，再上一碗放满辣油的豆腐脑，味道好极了。
0: 嗯，好的。还有这个 Echo 说，今天的早上吃的是韭菜鸡蛋馅的水饺，本周满勤啊，通过打卡督促自己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嗯，除了四群之外呢，还有我们粉丝五群的朋友哈，小庄的分享，今天呢这个早上简单一点哈，就是小学生的西红柿鸡蛋面啊，谢谢分享。
0: 好的，五群终于也有人来晒一晒了啊，五群那么多那么多的听众啊，大家可以多分享啊。还有我们的六群的金哥哥说，明天就放假了，今天也不做饭，早上呢就是买的这个肉松面包和牛奶哈、啊，就买来吃了。放松一下也可以。
1: 嗯，还有风雪伊人，他说最近呢爸妈不做早饭了哈，说不知道做啥，那所以呢现在我有点被迫营业了，早上吃的是意大利通心粉，还有这个牛排丁鸡蛋和面包加牛奶。
0: 好，那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早餐啊，因为早餐太多了，这会儿功夫真的是分享不过来，不过我觉得非常的好，就该这样哈。接下来我们听歌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红灯唱了，当然今天想听想唱什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1: 来听这首芳心送给大家。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秋分过后皮肤容易干，香皂瓶百搭精华，绿宝瓶75毫升只要299元。加赠黑绷带面霜5毫升3瓶，质地像蛋清一样轻薄，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不闷敷，叠面霜也没负担。

0: 坚实又皮肤细腻平滑，摸起来手感好。加赠的面霜质地绵密，晚上涂完滋润舒服，小样出差带着方便。299元到手，绿宝瓶75毫升加3瓶黑绷带面霜小样，精华加面霜的搭配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Tally Agent，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祝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粉丝应该是看到粉丝7群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粉丝7群啊，有没有来晒早餐的？看到晒早餐的有
12: 陆，
13: 哎，对，他说晒个早餐，准备迎接假期啊，是青菜粥、鸡蛋三明治，还有核桃仁。
12: 对，然后我们7群很多朋友在提前说。中秋节快乐哈。还有呢，这个 Sunny 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那个超长蛋挞哈，他说这个蛋挞最近很火，
13: 是挺火的，
12: 手臂长的蛋挞。
13: 但是啊，要我们说，对，是的是的，尝一尝就行了啊，就不要配奶茶喝了啊。同时他也说今天想点邓紫棋的话，很好听啊。
12: 嗯，
13: 好，还有陈梧桐说想点一首梁静茹的情歌，特别艾特了我，他说送给我们努力的自己。哎呀，这是女生送给女生的祝福啊。
12: 就难道我就不努力吗？
13: 这女生送给女生的祝福。
12: 我这个绿叶在旁边当的，我跟你说也不容易啊。快，你赶紧表扬我2句。
13: 我不想说话。
12: 这个画面静止3秒钟。
13: 对，我都说了，这女生送给女生的祝福。
12: 开玩笑啦。
13: 来看一下粉丝8群，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馅饼加南瓜糊还有水果。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是酸奶饼跟牛奶。明天放假了，小朋友约了同学们一起去博物馆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的假期了。
12: 嗯，还有云淡风轻啊，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开花馒头加上红豆豆浆苹果，期待中秋假期。
13: 听广播的洋洋说今天的早餐是芝麻鸡蛋饼和蒸的苹果红枣。
12: 嗯，还有张这位朋友都说啊，
13: 张
12: 对对对啊，我这边看起来是很多的符号，你看
13: 啊，真的吗？
12: 对，然后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韭菜鸡蛋火腿饼加上了牛奶。
13: 哎，紫色说、哦、今天早餐是猪蹄泡面和小甜酒。
12: 对，然后
13: 这大早的喝小甜酒
12: 啊，这个就不能开车了哈，
13: 这口味太重了。
12: 是的，张还拍了很多秋日的这个美景照片，哇，很会拍照的一位朋友。
13: 是要放假了吗？我们的群都蠢蠢欲动啊，哇天哪，大家都晒了好多好多啊。然后我们继续呢来看到粉丝